0: 哎，
1: 哎，这是挺治病手段。
0: 哦，那倒是，哮喘中医叫喘症啊，
1: 是吧？
0: 这个很难缠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喘症啊，症状机制相对也比，
1: 疼的挺多的，而且呢特别黏，
0: 哎，
1: 感觉怎么咳都咳不干净。
0: 啊啊，
1: 颜色呢，基本都是白的，
0: 白痰。
1: 哎，
2: 那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
2: 啊，把自己多年成功积累的经验呐、好的方法啊，全都传授给大家伙了啊，就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中医文化、中医智慧啊，并且同时能够收获最大的健康价值。所以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楚老师才是。
0: 哎、太客气，太客气。说来，57岁已经进入到更年期了，正是这时候嘛。这中医讲什么？就肝肾亏虚，气血不足；肾精亏虚，肝血不旺；骨骼失养。头晕乏力，耳鸣眩晕，一会儿打电话去呗。刚才喜儿不说吗？给大家不准备了，总共全国不有2000台的吗？是吧？所以说你记不住，记性不好的，想多学多练。
4: 视角可以远眺雷峰塔等西湖地标，非常出片，备受游客青睐。为规范秩序，保障公共资源共享，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理处自。
5: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在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据锦州临河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到2025年，临河区呢已经累计完成了115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共覆盖居民楼7000。

常常变得鲜。刚刚呢在直播间里关注了豆豆，感谢，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到我的这个直播间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呢来进行互动。有这样的一棵树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它被称作是一更生生的把一位村民的麦田踩出了一条道路。工作人员表示说，决定砍树之前，村民也跟村委会反映过这个麦田的情况了，但是白庙村的这个居住区距离麦田比较远，很难保证时时都有人在麦田附近进行监管。是把这个地方开发成景区，工作人员说呢，他们有这个想法，但是暂时没有什么头绪啊。无论如何开发，肯定还是要先保障麦田。我们也为这样的好村干。

也是因为这个我特意买了一个20寸的，但是有一种说法哈，就有一种传闻，就说这个20寸的行李箱不能够免费登机了，这个登不进去这个行李架，它还有可能会造成安全的隐患。那么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呢都提供了行李尺寸架，含免费登机箱，或者是仅含随身小包啊，再或者有什么呢，含免费托运，这三类。所以说这个特价的票务呢，一

0: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去保存。首先呢来说是散粒儿的这种荔枝，到手之后呢咱先清水泡5分钟。所以你看人家在这个售卖的时候不停地在这儿撒这个清水也是有道理的啊。到手先用清水泡5分钟啊，第一步可不是说先放冰箱啊。那么为什么呢？首先它可以洗去表面的残留，因为它在运输啊分拣呢这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灰尘呐、或者是一些除菌剂，所以说你要是先泡水的话呢可以把这些都先冲洗干净。另外一个呢，这也算是给这个荔枝补水回神了啊，因为这个荔枝啊它在脱离枝条之后一直是在失水的状态，到家的时候果皮可能都有点干了，所以你如果用水去浸泡的话呢可能直接就让这个果皮重新吸水，看起来更加新鲜，吃起来口感上也更加的水润。另外一个呢就是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了啊，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散粒儿的荔枝冷冻啊，赶紧冻。有朋友讲说这个难道就不能多放，能，可以，你可能说你吃完之后你一两天，最多最多3天，我觉得2天都不要超过，就赶紧吃。如果你实在不行你就是冻上它啊，冻上它，把它赶紧密封到冷冻室。另一个散粒儿的荔枝就完全不一样了，别泡水，别洗，带着枝条直接存。你看散粒说，哎，赶紧泡水是吧？这个千万不要洗，也不要泡水。它的保存方法就是千万不要剪掉这个枝条。你想，哎，这占地方是吧？大家第一时间先把枝条全都弄掉了。有一次我父亲就是啊，看到这个枝条就觉得特别占地方，都给我剪下去了。结果这个荔枝就得马上吃，否则它就坏了啊。因为如果说你有这个枝条的话呢，它是可以持续供水的。第二点呢就是垫这个袋子，因为你每开一次冷气就跑掉一次，保鲜期可能就缩短了1天。所以说下次买回来荔枝您是带粒儿还是散粒儿啊，你就对着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方法去做，做对了可以多放好几天啊。那如果说你要是做错了的话呢，可能半天就不行了啊。好的，
1: 鞋中日奔波不得闲。

0: 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
1: 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
0: 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哎呀，咱们这个新的一天节目又开始了。
1: 又开始了。
0: 是吧？
1: 盼来了。
0: 但今天这个节目啊，一开始啊，静时啊，我得问你一个小问题。啊、
1: 别太难，别把我考住了。
0: 不难。这个问题我就是问你什么呢啊？你听没听说过有一种人，他被称之为叫玻璃人？
1: 玻璃人？
0: 哎，听过没有？
1: 以前电影里面有演过。金刚狼电影有特异功能，
0: 哎呦，
1: 说一遇到危险就可以把皮肤变成玻璃。

0: 璃的那个角色吗？
1: 啊，就透明了是
0: 对。
1: 吧？那是电影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临床上，这种剥离人，哎，确实是普遍存在着的。
0: 就是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
1: 对，
0: 那怎么叫剥离人呢？
1: 怎么
0: 临
1: 叫剥离
0: 床
1: 人是
0: 生
1: 吧？
0: 病了。
1: 嗯，好。那么这个剥离人是什么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咱们仔细听听。我说的这个剥离人和你能不能对号入座上啊？什么叫剥离人呢？我告诉你，静石，其实说的呀，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中小动脉血管的病变。哎，
0: 血管，
1: 复杂的越来越多了，这个胆固醇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这样一来呢，就造成我们的血管壁颜色首先会变化，变什么色儿了？变白。啊，然后慢慢的变透明，那么变白的同时，因为它这个胆固醇挂在血管壁上，是不是量越来越多呀？
0: 一定是。
1: 然后它就开始增厚，增厚之后呢，然后颜色变白了，它同时还伴随着你整个的血管壁怎么样，变硬了，变脆了。
0: 对，非常的容易破坏掉。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血管正常来讲像个胶皮管子一样是有弹性的，对不对？但是小动脉容易出现这种剥离样的病变，那你想过没有？在我们人体当中，哪些位置中小动脉它这个特别发达？
0: 眼睛，
1: 眼睛，
0: 对不对？
1: 嗯，
0: 大脑，
1: 大脑，
0: 肾吗？
1: 没错。哎，就是说的太准了啊！我告诉你，就这个剥离样病，还有哪儿？肾脏
0: 肾脏
1: 啊，
0: 微小血管太多了，
1: 剥离肾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还有最后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我跟你说啊，它直接能要了咱们的性命，是我们的心脏。
0: 这要是心脏变成玻璃心，以前玻璃心都形容那种特别容易受伤，
1: 内
0: 那。
1: 心真有这样的玻璃心啊！这样的玻璃心的人，我跟你说啊，风吹不得，草动不得，我稍不留神就容易出现生命危险啊！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病名，叫玻璃心。
0: 对，尤其是心脏，一不小心人真的就没命了。
1: 那好了，
0: 老师，您说高血压人群是不是就是潜在的剥离人？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我告诉你，40岁以上的人，尤其是高血压病史超过3年的患者，他的血管壁出现这种剥离样病变的发病率啊，我告诉你，高达90%会出现这个血管的剥离性的这种病变。
0: 那您说，随着程度不断的加深，那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1: 那就看位置呗。啊，
0: 看发病在哪儿？
1: 对啊，比如说眼底血管是吧？那就视网膜的这个病变，对不对？它直接就是出现这个眼底的出血了，是不是？整个这个视网膜的细胞都大量的小血管出现这种剥离性病变的话，这个人会明显的心肌肥厚、心律失常，紧接着最严重就是心衰。那发生在大脑呢，是吧？这更容易理解了。当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出现剥离性病变的话，它容易破裂的话，最典型的是什么呀？脑出血呗，这样了，它就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供血供氧了。那这样的人会特别容易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
0: 但有的时候你想啊，眼睛、肾脏可能还能缓一缓，如果玻璃性的破碎发生在大脑和心脏，
1: 哎，
0: 那一点
1: 血压直接就冲到我们天灵盖上来了。
0: 是。
1: 啊，有点像，就像这个水柱子似的。我告诉你，人的这个血压呀，你可能就我们说的这个正常血压80、120啊，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概念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稍不留神出现大出血的情况，你这，
0: 哎，但老师有的时候，很多脑出血的患者啊，发病的时候并没有情绪的波动啊，那血压怎么还是莫名其妙的就飙升了呢？
1: 其实，很多人说啊，就高血压的患者不能够情绪变化，不能够着急和生
0: 对，
1: 气。
0: 要稳定。
1: 对，这个呢，是一个好的情绪有变化的。为什么啊？因为你记住了，我们人体的血压是不能够靠我们人自主来控制的。
0: 人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那
1: 对，
0: 一
1: 是，
0: 定是啊。
1: 对，我们自己的血压是靠植物神经控制的，就像我们的心跳一样，是吧？比如说看到害怕的事儿了，心砰砰砰砰直跳。
0: 对。
1: 看到这个是一种身体的本能，也是代偿性的一种表现。
0: 本能的应激的反应。
1: 对，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血管，尤其是中小血管出现了这种剥离样的病变，对吧？ 玻璃样的病变就是我们这个小血管和这个中血管已经变成像玻璃一样的，越多越挂越多，你的血管腔隙是不是变得越来越狭窄？
0: 一定是啊。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肢体的末梢，比如说手啊脚啊还有大脑啊，是不是就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了？
0: 一定。
1: 那么这种缺血的状态，我们人的自主的神经，换句话说，这是你控制不了的，因为你的这个末梢啊，包括手啊脚啊大脑的神经细胞，它缺血缺氧了，只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神经是能够感知到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它就做了一种代偿性的表现，就是加大你的压力，让这个末梢的血尽可能的补给珍珠奶茶吗？
0: 当然。
1: 对你们这个女孩子好像现在很有吸引力，是吧？好了，我就喝过一次，就是有生以来我就喝过一次珍珠奶茶，还是我孩子给我买的，说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好浪漫。

0: 对，
1: 呢？
0: 我孩子给我买的。哎呦，我跟你说啊，可这个管子就被这个里面那个
1: 珍
0: 珍珠
1: 珠，
0: 就给堵住了，
1: 啊，
0: 堵住了，我就不停的使
1: 使
0: 劲
1: 劲
0: 儿，
1: 儿啊，
0: 哎，在那吸。
1: 对。
0: 然后呢，里面这个珍珠堵得越来越多，堵得越来越多，最后我就费挺大劲的，这个珍珠奶还裹不进来了。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当你的血管然后送到我们的末梢的神经和细胞的这个提供养分，
1: 明白，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就风险也是这么来的。
0: 我们的血压它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意识，它必须得提高这个血压，要不然的话，你末梢的所有的这个神经细胞和大脑细胞都
1: 供
0: 得
1: 给
0: 不
1: 不
0: 到营
1: 上。
0: 养了，就坏死了，是吧？所以说这种代偿风险，
1: 是的。
0: 什么？压力太大了，对不对？压力太大了，而你大脑当中的这种血管又变得那么脆了，是不是一下子就出现了什么破裂的情况？
1: 风险，
0: 对吧？破裂的情况，是不是？办这个事儿是好心，
1: 好心办坏事
0: 结
1: 了
0: 果
1: 嘛？
0: 办了个坏事儿，是不是？
1: 哎，老师，你首先它有弹性，它就有活动的空间。
0: 那我末梢的这个血液就能够够用了。末梢血够用的话，我们这个自主的心脏就不用这个加大压力了。
1: 但是血管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换不了，那它已经玻璃化了，我怎么变呢？
0: 怎么变是吧？还记得这两天我提到了咱们中医上的一位，还有叫缺血型的。
1: 对，
0: 缺血型是什么？就是脑血栓嘛，一个是堵了，一个是出血了。
1: 对，
0: 虽然说这两个类型都属于脑中风，但是你想过没有？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
1: 破
0: 血
1: 了，
0: 了。它的治疗方案是不是完全不同？
1: 肯定不一样啊，
0: 一定是相反的，甚至都
1: 对
0: 是。
1: 的，
0: 你比如说扎针之后啊，就让这个人的血压马上降下来，降低他的颅内压，叫急性的脑出血，这样他压力小了，是不是出血量就少了？
1: 明白，
0: 然后要用什么呢？要用一些凝血的药物，让他这个破的口赶快凝固住，这样就不出血了，对吧？那好了，急性不就越大了吗？
1: 对呀。
0: 好了，如果说脑血栓的话，是不是恰恰相反？
1: 那肯定得把它通开，必须得用活血化瘀的药。
0: 对，急性的脑血栓的话，一定要用什么？这个血府逐瘀汤啊，像我们中药上逐瘀汤、逐瘀丸这样的，瞬间就能化开血栓的这样的药物。
1: 但这太考验中，
0: 到底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1: 明白。
0: 到底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你不知道是吧？所以说，就凭大夫的这个自己的判断，所以说对这个大夫要求特别特别的高。但是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历史上，有一个专门这个治疗这个脑
1: 再造完是华佗吗？
0: 华佗还真不是，我告诉你是谁啊？李时珍。哎。
1: 李时珍，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华佗再造丸，看似是吧，是针对我们这个脑血栓的，但是华佗再造丸，它对于这个脑出血的并不行，你只是缺血性的血栓型，啊，你看这个，但是李时珍就不一样了，李时珍就针对缺血型的也好，还是出血型的也好，它是咱们就是有史记载的啊，调理脑中风，我跟你说这个疾病的最牛的一个大夫，
1: 大家，
0: 对对对，包括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脑中风，他不辨别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他就用什么药，你知道吗？就是我刚才说的，人间第一圣药紫河车，他就用紫河车，哎，他不管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讲过吗？真正的滋补一定是先天的滋补。而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是什么？
1: 紫河车，
0: 就是胎盘，紫河车，对吧？而为什么说我说这种先天的物质才叫真正的滋补？因为这种滋补，它不管你是阴虚还是阳虚，脑出血还是脑血栓，都可以用什么？用这个紫河车来进行调理。哎，你听过？就是我们在书本上就记得就读过这个真人真事儿，就是李时珍。啊，给谁呀？楚王父子治疗这个脑中风这个典故，你听说
1: 好
0: 没有？
1: 像以前，
0: 是巧合，就当时楚王的儿子和楚王都得了同一个病，在当时都认为是怪病。什么怪病呢？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头就开始晕，开始疼，然后走路就没劲儿，像踩棉花一样。然后这父子俩无一例外，只能卧床不起，也是迷糊，也走不了路。但是楚王本人呢？更加的严重，除了迷糊走不了路之外呢，每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头痛欲裂的情况，就用头直接撞墙，就疼到这种程度了。
1: 就两个人是一个毛病，
0: 一个毛病，只是他当老爹的，就这楚王，他更加严重。
1: 嗯，
0: 啊，就是两个人说白了就是高血压，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1: 那估计血压得170以上了。
0: 至少的，就按咱们现在的标准来讲，就是头痛欲裂这种情况，至少要170以上。
1: 对，
0: 就是楚王肯定是178的血压了，当时。
1: 怎么给他治的？
0: 当时李时珍，啊，然后就用这个紫河车，啊。中国古时候紫河车呀，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用上的，
1: 嗯，对，
0: 是吧？那一定是人楚王嘛，人家毕竟是
1: 王
0: 侯将，
1: 王族，
0: 哎，王侯将相，人家是有渠道能搞到的，哎，就把这紫河车怎么样，蒸煮了之后磨成粉末，然后给搅拌在楚王儿子的喝的这个粥当中，让他喝这个粥。那喝这个粥，这两天我讲过了，我说真正的紫河车如果通过蒸煮的方式，是不是它的药性

0: 已经减少了99%以上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别说那个时候，就到今天为止，我说过，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只有2到4家有这种技术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咱们知道的一些知名企业，什么广州白云山制药啊、同仁堂啊，是不是？哎，我告诉你，这些上市公司都没有这个二氧化碳低温冻干技术，啊，你更何况李自珍在那个年代，没办法，当时的紫河车只能是煮熟了啊，磨成粉末放在粥里面喝。尽管如此，它的药效已经损失了99%以上了。
1: 嗯，
0: 尽管如此，就针对脑中风这个效果，立竿见影。
1: 那你看，
0: 就这个，就楚王儿子当时喝了2天的时间，就能够下地走路了。
1: 哦，
0: 他血压怎么样？肯定是下来了，要不然的话走路
1: 还是晕的呢，
0: 像踩棉花一样。最主要的是，常年高血压的患者，它是一种虚损的疾病。
1: 明白？
0: 就我们说的慢性疾病嘛。时间长了的这种慢性疾病一定是身体是有亏空和虚损的。
1: 明白。
0: 他在用这样。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李时珍又找到楚王了，说的你的这个病情可是比你儿子要严重多得多。
1: 嗯。
0: 对吧，我把你儿子治好了，我接下来要调理你的病。嗯、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楚王啊，他是草莽出身，从小就是习武的，人没瘫在床上。他永远不相信自己身上有病，
1: 他不信李时珍。
0: 对，就是什么呢？就我没病，就是这两天我歇歇就好了，就是累着了。
1: 你别给我治。
0: 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就是
1: 你别跟我说那些啊。
0: 对，不见棺材不落泪。嗯，真到咱们脑出血那一天之后，李时珍就被这楚王儿子这千里单骑呀、啊、就给找到了。
1: 嗯，
0: 就派了很多的探子，就专门找谁，就找李时珍。
1: 嗯。
0: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被找着了。
1: 那说明当时出事儿了呀。
0: 出事儿了。当时李时珍心知肚明，出事儿事情完全整个人瘫在床上了。
1: 哦。
0: 啊，就是一半的这个身子已经动不了了。
1: 嗯。
0: 最主要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啊，他整个脸已经变形了。
1: 嗯。
0: 你就按咱们现在话讲，这就是
1: 面瘫。
0: 面瘫加上偏瘫。
1: 对。
0: 对吧，一半边的这个身子不能动，整个脸嘴口眼歪斜。
1: 嗯。
0: 这嘴角还流哈喇子。
1: 嗯。
0: 就呜呜的也不知道说什么。
1: 那他太后悔了。
0: 对呀、
1: 啊。悔不当初啊。
0: 那肯定是后悔呗。
1: 让李时珍救救他。
0: 对。所以说当时李时珍也没废话。是吧，直接还是用针灸的方法。除了百会穴之外，在他的七门穴、太冲穴，包括腰阳关喝了。是吧，不是说把这个紫河车磨成粉末撒在粥里面了、oh. 直接让它吞服紫河车。啊，据史书记载，就是一套紫河车，这紫河车是按套的。
1: 一个胎盘。
0: 对，一套胎盘，一套紫河车就让这个楚王用死。所以说按道理说，一套紫河车让咱们正常人来用的话，你要是磨成粉末，按我们就是现代就是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的用量。重大疾病大概一套胎盘一套紫河车让我们可以用半年以上。
1: 嗯，
0: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楚王已经非常严重了，危及到他的性命了、嗯、一套紫河车只让他用了3到5天。
1: 哇，
0: 直接就大剂量，
1: 直接下猛药。
0: 对，然后用什么呢，当时用这个蚕沙，
1: 嗯，
0: 里面还加了蚕沙啊，来炒这个翻炒这个紫河车，然后这个粉末涂抹他的全身。
1: 嗯，
0: 尽管如此，也治疗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那3个月怎么样啊？其实3个月也挺快了，一个偏瘫的患者。
0: 对啊，而且还是猛药呢，一套紫河车只用3到5天，这3个月，你说他浪费了多少紫河车了？
1: 能好就行啊。
0: 但是好在，人家是楚王啊，是吧？人家是王侯将相啊，人家要这个胎盘、
1: 啊，
0: 行动自如，
1: 行动自如了。
0: 你看看，这是这个李时珍医案当中，我跟你说明确的记载，啊。就用这个紫河车治疗脑中风的这个例子，我告诉你太多太多了。
1: 嗯、
0: 而且李时珍在咱们这个所有这个名医圣医当中，我告诉你，治疗这个脑中风他是最牛的，他最血精华聚集而成的，温而不燥，补而不滞，啊，可以诸虚百损，一切虚衰瘀症皆可治之。
1: 嗯，
0: 就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而且《本草纲目》当中还写什么呢？紫河车，人间之第一圣药，补阴阳两虚之药，有返本还原之功。
1: 哇，返本还原这4个字太妙了，
0: 是不是？
1: 那不就是逆龄再生吗？
0: 对，其实我跟你说， 我们说的逆龄也好啊，再生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返老还童也好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昨天提到的干细胞治疗，就是干细胞治疗。那之所以紫河车能够让咱们这个人啊叫返本还原啊，能够有逆龄再生之术，我告诉你，它其实就是紫河车通过它的服用，先天之本的补充，激活了我们自身的已经休眠的干细胞。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就已经解释它这个治病的原理了，啊，所以说和咱们现代医学对比的话，紫河车也就是咱们人的胎盘，啊，我们服用之后，它专门能够，因为它里面的大量的先天物质。它是一个综合体，共同的它构建了一个微环境，
1: 嗯，
0: 这个微环境微物质一起来刺激谁，就刺激我们自身的一

0: 经休眠状态的干细胞，所以说它就实现了我们组织啊、器官啊、细胞啊，它这个再生的这个观点，和咱们现在医学不谋而合。
1: 没错，
0: 你看看。
1: 其实我们知道啊，因为胎盘当中老师说了嘛，已经找到了它独有的8000多种先天的营养物质。
0: 这是我们知道的，不知道还更多更多呢。
1: 那不就是激活休眠的干细胞的钥匙吗？
0: 就是钥匙，没错。我们人体当中的这把锁就是我们这个干细胞，是吧？从我们出生的一天开始，生老病死的这个规律，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干细胞从活跃到不活跃到休眠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么谁能够解开这把锁？就是先天物质。而这个先天物质它这个最接近的是什么呀？
1: 对，
0: 就是胎盘。
1: 对，
0: 就是子和车，是不是？它就是解开我们人体干细胞，激活我们人体干细胞的这把钥匙。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我知道人体休眠的这个干细胞，我告诉你啊，它是不能够被激活的。按照常理来讲，如果能够被这个后天的物质很轻松就激活的话，那人可能就没有死亡了，
1: 对，
0: 人就长生不老了，对吧？那你后天的物质没有，那有什么？有先天的物质。目前来讲，全世界唯一最接近先天物质的是什么？不就是胎盘？一代一般来讲是180天左右，这是一个周期。就是我们从里到外整个这个细胞就换成新的一批，
1: 重生一次，
0: 大概是180天左右啊，180天就是我们细胞更新的周期。所以说受损的器官、受损的组织，包括今天讲的管了，我们自身就不用这种自主的代偿性的升高血压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现在研究发现，就在这个天然的这个子和车的这个综合体当中，你知道我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 VCAM-1 细胞因子？
1: 那是什么
0: ？VCAM-1 细胞因子。我告诉你，这个因子可太了不得了。我们发现是怎么发现的啊？是在组织胚胎学当中发现的这种物质。就换句话说吧，我们人体当中如果缺少这个 VCAM-1 细胞因子的话，我们人就不可能在我们母亲的肚子里存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物质是专门生成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
1: 哦，
0: 就是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最早是婴儿的时候最早生成的，通过胎盘啊分泌到我们这个个体当中的是什么？就是 VCAM-1 细胞因子。因为它的存在，先生成的就是无数密密麻麻的血管网。
1: 那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血管。
0: 有了
1: 血管，我们就有了生命。
0: 有了血管，就有血液的循环。
1: 对，
0: 有了血液循环，就有营养的供给，我们肉啊，这个骨啊，就可以大量的滋生了。
1: 哎，那这个发现实在是太好了，它就可以打开婴儿的生命通道，就可以构建我们的生命通道。
0: 对，其实最早这个 VCAM-1 细胞因子，就是在研究我们组织胚胎学的时候，就人怎么形成的时候发现的这种物质。而遗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种细胞因子在后天根本找不到，就换句话说
1: 不会再生，不会再有。
0: 我们出生那一刹那，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还会再长吗？
1: 那不会了，
0: 不会再长了，
1: 它长成了，
0: 长成了。那么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叶黄素的时候，我讲到了一个新生血管。有人说梁老师头一段时间讲眼底的新生血管的时候，这血管不是能够长出来吗？那我那时候讲过没有，新生血管是一种没办法的这种代偿性的办法。
1: 对，
0: 那它和我们正常的血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血管。这种新生血管一长出来了，它特别容易漏血，特别容易出现破口的情况。
1: 对呀，它不成熟啊。
0: 那它为啥不成熟？
1: 少东西。
0: 研究发现缺少的就是这个 VCAM-1 细胞因子，就没有它的存在，你长出来的血管也是不成熟的。所以说当我们出生的一刹那，我们在人体当中就发现不了这种 VCAM-1 的细胞因子了，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血管就不再生长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我们在这个胚胎当中 最早形成的密密麻麻的这个血管网，是吧？通过这个血管，然后扎在这个胎盘上，胎盘再用这种绒毛的形式固定在子宫内壁上，靠的是什么？就靠的这个 VCAM 杠一细胞因子生成的血管网来汲取母体的养分。
1: 老师，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
0: 你说，
1: 就是紫河车、我们吃了紫河车之后呢，它不就是可以激活人体休眠的干细胞吗？
0: 对呀、
1: 那把干细胞激活了，它就能够激活这样的物质，
0: 对，
1: 就能够促进我们人体血管的这个
0: 细胞因子，它在胎盘当中也是大量存在着的。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我们的血管的时候，细胞是什么？是砖，是水泥，是这个我们用到的这个混凝土。而 VCAM 杠一细胞因子是你奇效呢？为什么说人家李时珍不用别的药物，就专门用紫河车来调理脑中风的患者呢？为什么？因为它除了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这种休眠的干细胞，然后干细胞可以大

0: 量的这个生长出来、分裂出来，所有的血管内皮细胞出来，是不是原材料有了？
1: 对，
0: 有的这些血管内皮细胞彻底的连接在一块儿，形成我们新的血管壁，就等于说修复了我们这个血管，而且这种修复是我们天然的、最纯粹的、完美的血管，而不像新生血管一样。你看看，这就是紫河戳对这个脑中风患者神奇的功效。
1: 剩一半儿。
0: 就是目前来讲，50岁以上的人群，血管病变的人群，
1: 基数非常的大。
0: 60%到70%。
1: 那
0: 这
1: 所以
0: 就
1: 说，
0: 是我们临床的这个统计，就是超过50岁的人群，你知道吗？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脑中风也好，冠状动脉硬化也好，包括我们说下肢动脉硬化也好，是不是都是血管的病变？
1: 一定是啊。
0: 那么10个5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里头，有7到8个都是血管病变的人。
1: 那紫河车对大伙儿来说太重要了。
0: 当然了。
1: 那所以说咱们大伙儿现在是刚需啊，老师。
0: 对，没错。
1: 那怎么给我们弄来一些，弄来一些，优质的、合理、合法、合规的？
0: 对，正骨的宝贝之一啊，是吧？我们有几个好的，世界上大家伙儿就是独一无二的压箱底儿的宝贝，紫河车就是其中一个。
1: 嗯，
0: 你知道早在5年前我就给大家伙儿筹备吗？到今天为止，我足足给大家伙儿攒了5年的时间。
1: 嗯，
0: 尽管如此，盘算了一下，现在我给大家伙儿筹备的、囤下来的这个紫河车，合理、合法、合规、正规的紫河车、
1: 嗯、
0: 啊，可能现在啊，每个城市大概也就能够分到500-600人的用量吧。
1: 那么少啊，
0: 没办法，
1: 每个城市只有500-600人。
0: 对，我相信再过3-5个月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
1: 更多了，
0: 可能上100座城市。
1: 对，
0: 那个时候那就不是每个城市能分到500-600人了，可能连200人都分不到。
1: 一定是因为它现状嘛，
0: 所以说没办法，是吧？这个呢，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还是那句话，紫河车啊，它是人间第一圣药。
1: 嗯，
0: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两类人群。第一类人群是重病大病的人群。
1: 对，
0: 我说过重病一定要用猛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一类人群重病大病的，你以前什么方法都用过了没有效果的，紫河车不妨试一试。
1: 嗯，
0: 还有第二类人群，我条件就是好的。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咱们这两类人群呢，如果这个需要的话吧，你给咱们这个平台打电话。
1: 行，
0: 是吧？给大家伙统计一下数据。
1: 好，咱们待会儿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想得到合理、合法、合规的紫河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你好，老师啊，终于跟你连上线了，都快急死我了。这个紫河车这个先天药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别着急，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不用着急，慢慢的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啊？
5: 我这那个2018年突发的脑梗啊。
0: 哦，突发脑梗、那个、哦，2018年
5: 突发脑，救回来之后就一直瘫痪在床。
0: 哦，
5: 那个，哎，我说话倒是不受影响。

0: 就是我们瘫痪在床这样的患者啊，往往是什么呢？吃的少，动的少，对不对？
1: 对对。
0: 就吃的少，活动也少，活动受限嘛。那么这样一来呢，会导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肾脏开始衰竭了。啊，我们
1: 对
0: 说
1: 对
0: 这
1: 对，
0: 个先天之精是靠我们肾脏、我们的肾精来控制的。很多人说，哎呀，肾脏负担太重了，不是，就是我们先天之本消耗太多了之后，最先表现的位置就是肾脏开始衰竭，明白吧？
1: 哦，是是是，到了5年，
0: 啊，
1: 用了20天，最后就多活了这5年的时
0: 你
1: 间。
0: 看看，你说，就吃了20天，最后老父亲多活了5年，值不值得应用了？你知道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对这个胎盘、人的胎盘这子和车的深入研究，你知道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生命科学和西医他不知道什么叫先天之本，但是他就在这子和车当中发现了大的这些好药，它是不是能种出来？对不对？冬虫
1: 对
0: 夏
1: 呀，
0: 草，
1: 对
0: 你在土里头，它是不是能一茬一茬的能种出来？对不对？你鹿茸啊，这些好的这些，你是不是能养殖？
1: 呀，这你讲的，那个梁老师，麻烦你，你要是再想要弄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求谁好了。
0: 我跟你讲啊，就不仅是你啊，重大疾病就重病和大病这样的患者，效果特别好啊，甚至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救命的稻草，对吧？但是呢，我也知道，凡是重病大病的患者，他是拖不起。
2: 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随着气温升高，锦州市大小凌河口湿地滩涂的碱蓬草依次褪去青绿，浸染绯红，绵延万亩的红色滩涂与碧海蓝天、青绿苇荡相映成趣，勾与周边村寨森林共同构成一幅动态的山水画卷。坐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的西山湖公园，总面积达
3: 是30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北镇、临海18末，独堵了匠人的坚守。但是这个距离啊，它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徽墨呢，远比巨型更震撼。它是中国四大名墨之首，历代皇家御用贡品，是徽州最核心的文化名片，更是古人文房四宝里最金贵的存在。古位列中国四大名墨之首，那它不同于普通的墨汁，这个古徽墨呢，它是以黄山百年古松的松叶要上上万次，整块墨制作周期长达3年，凝聚了黄山山水灵气和匠人毕生心血，这也是徽墨能够流传千年、经久不衰的核心原因。你在云端，随着我们的音乐，随着我们对于从这部电视剧的这个视频资料上去对这个徽墨的理解，我们一。

盛极徽州独有的水墨风骨。那么家业当中的李家老宅、宗族议事堂、临水古巷的唯美场景，全部都取自于宏村。周润发有一部电影，有一幕他牵着水牛从这个桥上走过，就是取自于这个景点。这个宏村它是始建于南宋的，整个村子呈天然六大号是九，然后村内的青石板路常年潮湿打滑，禁止穿高跟鞋、硬底鞋，优先平底防滑鞋啊，然后路边免费拍照啊，导游免费机位带路啊。

其中《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有个鱼灯明场面打卡地了，这是徽墨民俗双向赋能啊，是哪儿呢？歙县的汪一仪鱼灯 DIY 手工制作，传承人现场舞灯演示，徽墨彩绘鱼灯体验，鱼灯文化墙打卡，然后就1:1的可以复刻在剧中。

那在家业当中，李氏家族轶事、族长训话、家族祭祖、传承家训的核心场景都取景于陈侃的罗氏宗祠，九点到十六点去，光线柔和，古宅墨字楹联细节清晰可见。啊，别太早也别太晚，就是九点到十六点，您可以到罗氏宗祠。

那像什么府衙审案、墨商博弈、贡墨遴选、市井交易的繁华场景都在这个古城里。而这座千年古城呢，正是历史上徽墨产业的核心枢纽，全国的文坊贸易中心，也是徽墨走向全国、进贡朝堂唯一的核心集散地。本地老牌店，人均45元，还是正宗的臭鳜鱼、手工毛豆腐、黄山烧饼。

油脂饱满，燃烧之后产生的松烟细腻又黑，质地纯净，没有杂色，是制作顶级灰墨的唯一原料，得是800米山上晴天，那简直太了不起了。怎么省力呢？后山云谷寺索道上山，前山慈光阁步行下山，这样是非常省力的。有人说得减肥再上山，不用了，给你支招呢。上山就真正看到了电视剧当中那个挑夫的辛苦，这个你得到现场去看才能够感受，有的时候语言是苍白的。好。

他们俩是一路同往，打山东兖州来到的北京城。因为他们猜测到现在江湖上那个假孔子道，正好很多剑侠是围困永发客栈，要捉拿浪子呼唤。他的兄弟孔自江就冒充他要跟呼唤动手，他这才蒙着脸和兄弟相见。他一听兄弟跟他说什么已经成了神卫营的副统领，那是死心他召开一个践行宴给胡雪松胡大侠践行。他想这孔自道能不能在这个府上露面，哥两个调戏，把我们衣服都撕开了，他们不是好人，是纨绔子弟，我嫁给谁都行，我不能嫁给他。郑子豪一听急，虽然口碑不太好，但是你可很好啊。老和尚一说这话，正爱他知道那孔自江冒充他的哥哥孔老侠，在践行宴上当着众人的面向胡大侠挑战而一举啊。尤其在今天这种场合，叫敌众我寡，胜负难以评断啊。靖曲大师使开少林派的功夫，挑拦捉起，搂打腾风，劈弹扫挂，以碰几靠，挨帮闪转，那真是招招叫绝，令人呵斥出来两个人极强的功力。这是绿林道两大高手在决斗啊。那么瞿英慧还没有正式孔自江正在打斗着，猛然间听着这个话语，他扭头这么一看，不看然环罢了，一看他是毛骨悚然，大吃一惊。原来说打成粉末了，那这个人就瘫痪了，自此后那也只能卧在床上。那么说孔自江这样的人受到这样的惩罚，恐怕此时难以顺利出去。再一看孔老侠孔自道打外边进来了，看了一眼兄弟倒在地上昏过去了，他摇摇头，然后抱拳冲着众人做了个罗圈揖。诸位诸位，可就是说大家不应该在这统领府，可是我的兄弟却冒充我的名头将很多朋友招到这里来了，受别人打不尽你的恩德，可是现在你伤了人，你要走，我觉得呀你很难走出统领府。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
1: 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啊。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帮的父亲接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10年8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挽救他的

0: 三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呀、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吧，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高疗效。我们每一片的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方里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3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

0: 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是两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2: 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可算是用对了。
3: 嗯，
2: 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
3: 嗯嗯，
2: 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
3: 嗯，
2: 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啊！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3: 嗯，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回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
2: 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
3: 嗯。
2: 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
3: 嗯。
2: 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3: 嗯。
2: 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呀，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
3: 嗯。
2: 手啊，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
3: 啊，
2: 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
3: 嗯嗯，
2: 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3: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
2: 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发酵中药。
3: 嗯，
2: 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
3: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发酵中药，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2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怂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3: 嗯，
2: 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3: 嗯，
2: 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3: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2: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 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3: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

0: 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还有一个是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
0: 啊，
1: 一直吃着呢。
0: 嗯嗯。
1: 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来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的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
1: 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
2: 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0: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4: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 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0: 嗯嗯。
4: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0: 嗯嗯。
4: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0: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4: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0: 嗯。
4: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0: 嗯嗯。
4: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节目就用上了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0: 嗯，
4: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鲜活的，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啊，我这浑身也不攥着疼了，哎，脚子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儿了，
1: 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
1: 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0: 对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订药。
1: 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方法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于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方呢就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1: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合并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1: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1: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贝糖平呐、还有诺和农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 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趾就指甲那个旁边都给抠，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
1: 嗯嗯。
3: 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面条汤一样。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三次，结果呢到最后人才两颗，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1: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

0: 聊你了。
1: 哦。
0: 哎，咱们先说啊，这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1: 哦。
0: 哎，因为咱往第一来，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哎，你这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1: 哦。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那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
1: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啊，
1: 哦，
0: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
0: 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你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
2: 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有老朋友了是吧？
4: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啊哈。
4: 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
0: 哦，
4: 就咱这个发酵中药方啊。1块钱1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呢，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4: 哎呀，是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 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
0: 嗯，
4: 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一样，我就得走个五六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
0: 嗯，
4: 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啊。看着自己呀、啊，流口水，眼睛直勾勾。
0: 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4: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
0: 嗯，
4: 我记得用到两三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0: 啊，
4: 手脚各。

0: 胳膊腿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十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儿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1: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那二饭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0: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0: 肢体上没问题。
1: 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啊。
1: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啊？就是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啊？咱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四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大小凌河口湿地滩涂的剪蓬草依次褪去青绿，浸染绯红，绵延万亩的红色滩涂与碧海蓝天青绿伟荡相映成趣，勾勒出潮涨蓝似海，潮落红接天的绝美滨海画卷，成为市民游来。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该馆坐落于县城滨河大道太极广场，与特克斯县文化演艺中心形成文旅联动格局。场馆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文博讲堂、文创区等。最近，杭州西湖孤山路旁的网红长椅在社交平台上火了。因为长椅临水，坐拥绝佳观景视角，可以远眺雷峰塔等西湖地标，非常出片，备受游客青睐。为规范秩序，保障公共资源共享，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理处自6月6号起，对该点位实行3分钟限时拍摄管理，进一步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夏日时节，位于云南省翡翠镶嵌山间，从山脚延伸至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蔚为壮观。飞鸟在梯田上空盘旋，农人忙于田间劳作，与周边村寨森林共同构成一幅动态的山水画卷。坐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的西山湖公园，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城区里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园内6公里环湖木栈道蜿蜒曲折，如柔美丝带，将碧水青山、繁茂林木巧妙相连，由勾勒出诗意满满的大连版小江南。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6: 正在

收听收看春有腔调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到后天上午8点，全是晴转阴，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下载之后直接用手机号来注册绑定登录，在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黄色图标就是经济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玉有腔调。如果大家听一出啊集聪慧飒爽治愈解气的为一体的京剧的经典大戏《望江亭》，我们说呢，像这个四大名旦的戏啊，咱们都听了，上派的刚劲大气，程派的深沉幽怨啊，那么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青衣戏不是这三派，望江亭呢是张派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一个巅峰代表作，也是张派青衣最具代表。但是望江亭里边的女主角叫谭继儿，谭继儿她是梨园舞台上的一股清流啊，不折不扣的古装女性智慧爽剧啊。特别聪明，改的是大女主的剧本。这个故事呢，取材于这个关汉卿的一个经典杂剧啊，讲述的就是才女谭继儿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胆识，直面权贵恶霸，然后拆解致命阴谋，守护美满姻缘的传奇故事。整部戏剧情层层递进，张弛有度，从独处深闺的轻叹，到良缘出城的欢喜，从祸事突降的危机，到最后望江亭巧计翻盘，公堂正气惩恶，哎，起承转合干净利落，人物也非常的立体。更难得的是呢，张君秋先生在这出戏里把张派的那种唱腔甜润宽亮细腻灵动刚柔并济的艺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每一段都各有韵味，各有情绪啊。为啥说这是大女主的戏呢？这出戏里面唱腔基本上都是张君秋先生的，其他的角色唱段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念和白。我们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温润儒雅的男主啊，白世忠。这个白世忠的扮演者呢，是京剧叶派小生名家刘雪涛先生啊。他开篇呢唱了几句啊，不多，金榜题名遂心愿，这是全剧的开篇基调的一个唱段啊，便离世了。这几年来都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啊。那现在功成名就了，无人共享，前路漫漫，无人相伴。哎，于是呢，他来干嘛呢？到这个清安观去看望姑母啊，看望姑母。谁露想呢？到这个清安观里啊，就遇上了接下来的相伴终身的人。咱们先来听一听开篇的这几句唱。

就这两句，您看我没瞎说吧？这出戏啊，真就是大女主戏，其他角色呀，唱段给的可少了。刚刚呢，这两句是刘雪涛先生啊，叶派小生的唱腔，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小生的一个教科书的范本啊。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通透，然后干净，没有杂质，行腔很圆润。开篇呢就能够听得出来，内心确实很欣喜啊！为啥呢？高中了呀，对不对？身着官服回来的啊，特别特别的开心。也是这个，他不是说表面温文儒雅，他内心也是一个非常纯粹、非常清正的人。这也为他后来能够跟聪慧通透的谭继儿结为连理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镜头就换了独白。本身呢，谭继儿她是名门才女，温婉佳人，但是啊，命途坎坷，哎，年轻轻的就守寡了。哎，你看两个人哈，这缘分就是。

白世忠年纪轻轻丧偶啊，这部戏里边啊有一个杨雅内。哎，一提到衙内这个词，大伙儿是不是就觉得不是啥好人呢？脑子里就瞬间想起了高衙内，是不是？嗯，确实这位衙内也不是啥好人啊，他就知道谭继儿长得漂亮啊，就想把这个谭继儿弄到自己手里，天天去骚扰人家啊。这谭继儿是忍无可忍，又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寄居在清安观中，为了躲他啊。那天天躲在清安观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呢他是一边躲着这个杨衙内，一边呢又叹息啊，还有着一丝丝警惕，因为杨衙内并没有因为他躲进道观就放弃了。这个杨衙内呢，父亲啊官高权重，所以他一直都是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状态啊。哎呀，所以这个咱们来听一听啊，谭继儿内心的一段独白。他在这段独白之后呢，还和这个观主，也就是白世忠的姑母，哎，又聊了两句。

有

0: 也算得一表人才。
1: 欢迎公屏上的各位好朋友啊，哈哈，欢迎我子宇姐姐啊，嘿、哎、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啊。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这个戏曲啊，《望江亭》里面张君秋先生所饰演的谭继儿，他呢自述了自己的这个心啊内心事，同时呢又跟观主进行了一段简短的聊天啊，这是在观主跟侄儿聊天之后，哎，两个人有一个简短的聊天。那么观主呢这一来二去的呀，就牵了一个大媒。签了什么大媒呢？他跟白世忠聊天的时候，哎，就发现侄儿媳妇儿没回来。为何没回来呢？白世忠说：“哎，您侄媳妇儿啊，过世了。”观主一听也很悲伤，但是就说：“那你还得再找个媳妇儿啊，你自己孤独一人也不行啊。”这白世忠就说：“也没遇着啥太合适的。”观主说：“那我这有个合适的，要不你看看呢？”哎呀。白世忠一想，我姑母眼光向来挺高，那能被我姑母相中的，那定是个美丽的女子啊！啊，这个姑母就说啊，我这儿呢有一位女子啊，寄居在观中，她叫谭继儿，就把谭继儿的身世啊给她讲了一遭，啊，也是，但是呢，是白世忠主动来的。谭继儿并不知晓这个由头，所以最开始啊，他以为是杨衙内又来骚扰他来了。结果一进来一瞅，妈耶，不是啊，一个面容清秀。谭继儿就觉得他跟自己啊过世的夫君很像，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都很像。那么白世忠呢，看见谭继儿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女子温婉漂亮且知礼，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张君秋先生呢有那么一段唱啊，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哎，很有意思的一段内心的独白啊，中间还有这个白世忠的一些念白的部分。

0: 现年27岁，金科会进任探州太守，只因亡妻去世3年，奉公母为媒，我与学士夫人谭吉儿永定不念之好。日后我若不幸天中，
1: 这不是我姑母还不曾提过此事吗？貌似我真正的该死，跳身赤焰无状，请

两个人呢，聊得还真的挺投缘。后来呀，这个真就结成连理了啊！哎，都妒火中烧啊！我喜欢的女子，怎么能改嫁呢？对不对？啊，就即便改嫁了，我也得抢回来。所以啊，他就依仗着皇室的权贵，哎，捏造罪名，伪造文书，然后手持着圣上亲赐的尚方宝剑、圣旨，到潭州去，干啥呢？想要以此斩杀白世忠，把谭继儿给抢回来。白世忠呢，就得到了这个信儿啊，就得到了这个信儿。打开信一看，哎呀，惊天噩耗！他虽然是官，但他是个文官，性情很温厚。但谭继儿不是啊，一直都说谭继儿是一个聪慧大女主，对吧？哎，她呢特别的通透，震惊不震惊呢？她震惊，但是她自己啊能沉着冷静想办法，所以之后就。

人一路行来，看见梁家内的官船离潭州不远，今晚必到望江亭住宿，明晨就到此地，大人要早做准备才。

好，自己呢正在这拿着信啊，一边看一边念叨着呢啊。然后呢，这边看呢，他也在外边念叨啊，他就知道肯定是有事儿。然后呢，不敢告诉他啊。这俩人啊都互相体谅，是不是？谭静呢在外边偷看啊，他的相公看信的时候，也有那么几段差。

两个人对话呢，这谭继儿啊就假装自己没看见，然后就跟这个白世忠说，你怎么不休息呢，是吧，哎，这都过晌午了，你不得休息休息。白世忠说，那什么，我现在心情不太好啊，然后怕这个引起夫人的不快，所以呢就一直在这坐着。那谭继儿说，那今儿中秋啊，对不对，高兴的日子咋还能心情不好呢？白世忠，哎呀，没事没事啊，你不用问了啊，不问也罢，不问也罢。谭继儿说，哦，难道是个怀啊，不要挂怀。谭继儿一听，哎呀呵，不承认啊，什么家书啊，是不是你还另有妻室啊，啊，然后知道你在外另娶，写信问罪来了呀。白世忠一听，抖若筛糠的啊，你说这姑娘哈，确实很聪慧，很多小计谋啊。于是呢，这里边有这么一小段啊，叫定是你前房夫人把信寄。

0: 去看来。
1: 带我看来。
0: 李焕是不看的好啊，
1: 老弟弟。

韩继儿啊，自己很冷静的啊，各种劝着自己的夫君，就说你呢别担心，我有办法啊，不就是阳衙内吗？你看我怎么收拾的。定了个计，就说呀，我呢假扮一个卖鱼姑娘，今儿啊她肯定上船出去喝酒去，我呢假扮卖鱼姑娘吸引她的注意力，然后把她灌醉了，我把她手里的这个圣旨啊宝剑呢、啊、我全给偷出来。你看她丢了圣旨，丢了宝剑，对吧，然后把她的罪行再一判，这不就解决了吗？白世忠说：“能行吗？这，你能行吗？这个赌一份土豆豆皮儿的，这块是我瞎说的啊。”谭继儿呢，还真就是定下计策，马上就行动了，把自己的龟格盛装一换，换上了这个打鱼妇人的装扮。然后分钟左右的唱，将渔船隐藏在望江亭外。

结果呢，这谭劲儿也没走，哎，故意打了个照面，就说我呀是那个谁谁谁，你还记得吗？杨丫那一听，好像是恍惚有这么个人呢。等到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哎，把东西全给偷了。

就强行赶赴公堂，想要依仗自己的权势颠倒黑白，强行定罪。但是公堂之上，他说了就不算了呀，对吧？他啥东西手里都没有啊。哎呀，最终呢是给他定了罪了啊！在定罪的那一刻呀，给他吓完了都啊。韩继儿就想见见这个白石中的夫人，我就想看看是不是他。最终呢，出来了。劈头盖脸一顿骂啊，张君秋先生最后的那一段唱啊，见贼子不由我怒容满面。

0: 动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这个唱段呢，咱们没少听。实际上这里边啊，还有几段这个张君秋先生的唱，每一段都很经典。但是呢，这个时间不够了，咱们就有机会再听啊。昨天给大伙呢老品返场啊，淮山药粉，大伙都抢到了吗？没抢到的朋友，我只能跟大家说，你还有今天这一下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啊，今天完事儿，哎，这活动就完事儿了啊。淮山药粉平时超市里一罐89，对吧？咱们还是老品福利，买两罐立减50，五黑粉，这个五黑粉单买一罐也89，你就相当于129买了三罐，特别划算啊，相当于还白赚一罐呢，对不对？哎，如果说您不想要五黑粉，就想要淮山药粉，你也可以选择三罐淮山药粉的这个套装啊。三罐淮山药粉呢是149元，啊，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跟小管家下订单啊。留好您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或者说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自助下单。手机关注一下咱们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点击右上角加号，在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然后发送文字信息本期的关键词俩字儿山药啊，您直接发这两个字到这个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上，您就能够收到淮山药粉的相关，它历史很悠久，药食同源嘛，对不对？哎，国家原产地保护的产品，口碑特别好，生长环境也特别好，土壤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啊和这个微量元素，再加上呢200多天的无霜期，日晒又非常的充足，然后它长出来的山药呢肯定就比普通的要好非常多，再加上传统的种植方式，无农药无化肥啊，7年轮种一次，所以说呢土壤的营养足，山药长得就好，那它

制作出来的山药粉自然也非常优质，而且呢是采用古法的麸炒啊来做成粉的，温度把控非常严格，严格控制在40度以内啊，所以它营养流失是非常少的。选取的时候也只选这个山药，根部1/3的部分啊，成本高，产量少，所以说呢，7斤山药1斤粉。哎，咱们这款确实非常不错，山药粉还送您一罐五黑粉，也可以选择呢3罐淮山药粉149的套餐，哎，这都可以，大伙儿抓紧时间下单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
0: 小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哎呀，咱们这个新的一天节目又开始了。
0: 又开始了。
1: 是吧，
0: 盼来了。
1: 但今天这个节目啊，一开始啊，静师啊，我得问你一个小问题。啊、
0: 别太难，别把我考住了。
1: 不难，这个问题我就是问你什么呢啊。你听没听说过有一种人，他被称之为叫玻璃人？
0: 玻璃人，
1: 哎，听过没有？
0: 以前电影里面有演过，金刚狼电影有特异功能，
1: 哎呦，
0: 说一遇到危险就可以把皮肤变成玻璃的那个角色吗？
1: 啊，就透明了。而且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临床上，这种玻璃人，哎，确实是普遍存在着的。
0: 就是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
1: 对，
0: 那怎么叫玻璃人呢？
1: 怎么叫玻璃人？
0: 生病了。
1: 嗯，好，那么这个玻璃人是什么呢？什么叫玻璃人呢？我告诉你静师，其实说的呀，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中小动脉血管的病变。哎，
0: 血管病变。
1: 对，就是我们人体的中等的动脉和小动脉出现了病变啊，它出现的一种状态，我们学名叫什么呢？叫玻璃样病变。
0: 哦，
1: 那玻璃样病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简单的说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有害的胆固醇，它大量的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
0: 嗯，
1: 尤其是中动脉和像越来越多呀，
0: 一定是，
1: 然后它就开始增厚，增厚之后呢，然后颜色变白了，它同时还伴随着你整个的血管壁怎么样，变硬了，变脆了。
0: 对，非常的容易破坏掉。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血管正常来讲像个胶皮管子一样是有弹性的，
0: 嗯，
1: 对不对？但是一旦出现中小动脉的玻璃样病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玻璃管子一样了。
0: 是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什么？叫玻璃人，而不是说我们皮肤变得透明了，是你的血管壁变得像玻璃管一样了。
0: 那我们周身都有血管啊。
1: 对啊，
0: 那变成了玻璃血管，随时可有风险的发生啊。
1: 没错呀，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是中小动脉容易出现这种玻璃样的病变。那你想过没有，在我们人体当中哪些位置中小动脉它这个特别发达？
0: 眼睛，对不对？
1: 嗯。
0: 大脑，肾吗？
1: 没错，哎，静师说的太准了啊！我告诉你，就这个玻璃样病变最容易发生的三个位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底，
0: 嗯，
1: 眼底啊，我经常开玩笑，哎呀，有这种玻璃样病变的眼底的这样的患者，我管它叫玻璃眼儿，
0: 嗯，
1: 因为眼底的血管都像玻璃一样脆，
0: 很脆。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你说的大脑，啊，玻璃脑，
0: 嗯，
1: 还有哪儿？肾脏
0: 微小血管太多了，
1: 玻璃肾，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还有最后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我跟你说啊，它直接能要了咱们的性命，
0: 嗯，
1: 是我们的心脏。
0: 这要是心脏变成玻璃心，以前玻璃心都形容那种特别容易受伤，
1: 内心
0: 不够强大，
1: 哎，
0: 那这玻璃人可真得好好保护，保护不好了就碎掉了。
1: 你看你刚才形容的多恰当啊，说以前有句老话形容一个人是玻璃心。
0: 对，
1: 玻璃心这样的人是不是特别敏感？
0: 对呀，
1: 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内心特别脆弱。
0: 对，

0: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真有这样的玻璃心，啊，这样的玻璃心的人，我跟你说啊，风吹不得，草动不得，我稍不留神就容易出现生命危险，啊，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病名，叫玻璃心。
1: 对，尤其是心脏，一不小心人真的就没命了。
0: 那好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人又有玻璃眼儿，又有玻璃脑，又有玻璃肾，又有玻璃心，那他组合在一块儿，这个人是什么？
1: 玻璃人。
0: 不就玻璃人了吗？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人，你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特别容易怎么样？碎掉，
1: 对，
0: 对
1: 别
0: 不对？
1: 碰着他。
0: 特别的脆弱嘛，是不是？比如说有什么外伤啊，尤其是什么啊，就是凡是这种血管有玻璃样病变的，我告诉你最怕的一种疾病高达90%以上。
1: 那么高啊。
0: 你看看，几乎是就是40岁以上的人，你就只要高血压超过3天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几乎是啊，10个里头有9个都会出现这个血管的玻璃性的这种病变。
1: 那您说，随着程度不断的加深，
0: 嗯，
1: 那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0: 那就看整个这个视网膜的细胞都大量的凋亡了，对
1: 嗯。
0: 吧？那如果是肾脏的血管出现这种玻璃样病变，那就出现什么？肾小球的纤维化。
1: 是，
0: 整个人的肾功能就会下降，
1: 嗯，
0: 那随之而来的出现的就是排尿困难，
1: 嗯，
0: 然后滤过功能下降，
1: 嗯，
0: 对不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心脏，心脏周围的冠状动脉呀，包括这个分支小血管出现这种玻璃性病变的话，这个人会明显的心肌肥厚，心律失常，紧接着最严重就是心衰。
1: 是，
0: 那发生在大脑呢？是吧？
1: 对。
0: 这更容易理解了。当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出现玻璃性病变的话，它容易破裂的话，最典型的是什么病变了？它的弹性下降了，
1: 嗯
0: 它就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供血供氧了。
1: 嗯，
0: 那这样的人会特别容易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
1: 但有的时候你想啊，眼睛、肾脏可能还能缓一缓，如果玻璃性的破碎发生在大脑和心脏，那一点余地都没了。
0: 那直接要命了呗，
1: 是呢，
0: 是不是？咱们以前有一句老话叫"怒发冲冠"，啊，说这人脾气大的帽子都顶飞了，是吧？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一旦突然间情绪的变化，比如说着急呀、生气呀，
1: 那血压把脑子就给顶翻了。
0: 对，这个血压，这个正常血压80、120啊，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概念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稍不留神出现大出血的情况，你知道这个血能飙升到多高吗？
1: 多高？
0: 从这个病床上崩到哪儿啊？崩到天花板上，就血压就这么
1: 像喷泉，
0: 对。
1: 莫名其妙的就飙升了呢。
0: 其实，很多人说啊，就高血压的患者不能够情绪变化，不能够着急和生
1: 对，
0: 气。
1: 要稳定。
0: 对，这个呢，是一个好的一个提示，是吧？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提示。但是，往往高血压的患者呀，他突发这个脑出血的情况，这个时候都不是和情绪有变化的。为什么啊？因为你记住了，我们人体的血压是不能够靠我们人自主来控制的。
1: 人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那
0: 对，
1: 一
0: 是，
1: 定是啊。
0: 对，我们自己的血压是靠植物神经控制的，就像我们的心跳一样，是吧？比如说看到害怕的事儿了，心砰砰，是吧？这是我们植物神经、迷走神经控制的。那我们的血压也是。那么我们这个血压它为什么好模样的，它就升高了呢？我告诉你，这是一种身体的本能，也是代偿性的一种表现。
1: 本能的应激的反应。
0: 对，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血管，尤其是中小血管，出现了这种玻璃样的病变，对吧？玻璃样的病变就是我们这个小血管和这个中血管已经变成像玻璃一样的，玻璃有弹性吗？
1: 玻
0: 没
1: 璃
0: 有
1: 没有
0: 弹
1: 弹
0: 性，
1: 性？
0: 它就不能够推动这个里面的血液往前行走了。
1: 对，
0: 啊，而且我们人的自主的神经会感知得到，那怎么办呢？它为了救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它就自主的、强行的在我们这个心脏这儿就开始加压。换句话说，这是你控制不了的，因为你的这个末梢啊，包括手啊、脚啊、大脑的神经细胞，它缺血缺氧了，末梢的血尽可能的补给足一点。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
1: 明
0: 吧？
1: 白。
0: 是吧？但是你问题在哪儿？问题是你的中小这种动脉呀，已经出现什么玻璃样的病变了，没有弹性了，
1: 对，它已经脆了，
0: 对，脆了，而且最主要是它里面的这腔隙特别窄了，
1: 对，很小。
0: 就是。平时你喝过珍珠奶茶吗？
1: 当然，
0: 对你们这个女孩子好像现在很有吸引力是吧？好了， 我就喝过一次，就是有生以来我就喝过一次珍珠奶茶，还是我孩子给我买的，说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第一杯奶茶，好浪漫的，
0: 我孩子给我买的。然后呢，里面这个珍珠堵得越来越多，堵得越来越多，最后我就费挺大劲的，这个珍珠奶茶也裹不进来了。
1: 嗯，
0: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当你的血管的弹性没有了，它腔隙变窄了，里面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它就下降了。
1: 嗯，
0: 那么它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意识，它必须得提高这个血压，要不然的话你末梢的所有的这个神经细胞和大脑细胞都得
1: 不
0: 到营养了，就坏死了，是吧？所以说这种代偿性的表现，它虽然说救活了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和我们的末梢神经细胞啊，但是它随之而来的也带来了风险。
1: 是的。
0: 什么？压力太大了，对不对？压力太大了，而你大脑当中的这种血管又变得那么脆了。

0: 是不是一下子就出现了什么破裂的情况？
1: 风险，
0: 对吧？破裂的情况，是不是？办这个事儿是好心，
1: 好心办坏事儿
0: 结
1: 了
0: 果
1: 嘛？
0: 办了个坏事儿，是不是？
1: 哎，老师，您说，如果说想从根源上咱们改善血压，避免脑出血的发生，那就是让血管不发生波粒样的病变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没错，记住了啊！你想把血压降下来，你所着手的是什么呢？解决我们这个血管壁弹性的问题。
1: 但是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我们怎么办呢？
0: 你看，如果血管壁的弹性恢复了，是不是我们就不用采取这种这个自主的，我们没有意识的提高这血压了，
1: 对呀，
0: 对
1: 对
0: 不
1: 呀，
0: 对？
1: 首先它有弹性，它就有活动的空间。
0: 那我们末梢的这个血液就能够够用了。末梢血够用的话，我们这个自主的心脏就不用这个加大压力了。
1: 但是血管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换不了，那它已经玻璃化了，我怎么变呢？
0: 怎么变是吧？还记得这两天我提到了咱们中医上的一味神药嘛？我们被称之为叫人间圣药嘛？
1: 紫河车。
0: 对，就是人间第一圣药紫河车。
1: 它是唯一能够调动起来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上品
0: 哎，
1: 药，
0: 这两天我提到了这
1: 那
0: 个，是吧？
1: 它怎么做到的呢？
0: 好，我告诉你啊，其实脑中风啊，在咱们中医上就这么一个病名，它里面是分两个类型的。
1: 出血和梗塞，
0: 对，出血甚至都
1: 对
0: 是，
1: 的。
0: 你比如说急性期的这个脑出血，我们往往临床上用什么呢？先用针刺的方法，刺他的百会穴。为什么？通过百会穴的这个下针之后啊，就让这个人的血压马上降下来，降低他的颅内压，这急性的脑出血，这样他压力小了，是不是出血量就少了？你越活血化瘀，这出血的量不就越大了吗？
1: 对呀，
0: 好了，如果说脑血栓的话，是不是恰恰相反？
1: 那肯定得把它。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专门针对脑中风，它不辨别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1: 哦，
0: 它就用什么药，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人间第一圣药紫河车，它就用紫河车，哎，它不管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讲过吗？真正的滋补一定是先天的滋补，而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是什么？
1: 紫河车，
0: 就是胎盘，紫河车，对吧？
1: 嗯，
0: 而为什么说我说这种先天的物质才叫真正的滋补？因为这种滋补，它不管你是阴虚还是阳虚，那么同样用紫河车来调理脑中风，它不管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1: 明白。
0: 就不管你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都可以用什么？用这个紫河车来进行调理。哎，你听过？就是我们在书本上就记得就读过这个真人真事儿，就是李时珍啊，给谁呀？楚王父子治疗这个脑中风这个典故，你听过
1: 好
0: 没有？
1: 像以前上学的时候读
0: 对，
1: 过，
0: 在书本上就有记载。
1: 当时李时珍不仅是治好了楚王的儿子，还把楚王的病也一起治了，
0: 对，
1: 是不
0: 他
1: 是啊？
0: 奇怪不奇怪？也是巧合，就当时楚王的儿子和楚王都得了同一个病。
1: 嗯。
0: 在当时都认为是怪病，什么怪病呢？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头就开始晕，开始疼，然后走路就没劲儿，像踩棉花一样。
1: 嗯。
0: 然后这父子俩无一例外，只能卧床不起。你听听这个感觉，你能感觉像什么病？
1: 那高血压，
0: 高血压。对喽，其实当时这父子俩，楚王和他的儿子，其实得的就是高血压这个病，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啊，走道像踩棉花一样，莫名其妙的头晕，是吧？这同样，楚王的儿子也是迷糊，也走不了路。但是楚王本人呢，更加的严重。
1: 嗯。
0: 除了迷糊走不了路之外呢，每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头痛欲裂的情况，就用头直接撞墙，就
1: 哦，
0: 疼到这种程度了。
1: 就两个人是一个毛病。
0: 一个毛病，只是他当老爹的，就楚王，他更加严重。
1: 嗯，
0: 啊，就是两个人说白了就是高血压，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1: 那估计血压得170以上了。
0: 至少的，就按咱们现在的标准来
1: 嗯，
0: 讲，就是头痛欲裂这种情况，至少要170以上。就是
1: 对，
0: 楚王肯定是178的血压了，当时。
1: 怎么给他治的？
0: 当时李时珍啊，先治的是谁呢？就是楚王的儿子，
1: 嗯。
0: 用什么呢？刚才说了，针刺百会穴，
1: 嗯，
0: 啊，先给他这个颅内压降下来。然后就用这个紫河车，啊，中国古时候紫河车呀，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用上的，
1: 嗯，
0: 是
1: 对，
0: 吧？那一定是人楚王嘛，人家
1: 对，
0: 毕竟是王侯
1: 王
0: 将，
1: 族，
0: 哎，王侯将相，人家是有渠道能搞到
1: 嗯。
0: 的，哎，就把这紫河车怎么样，蒸煮了之后磨成粉末，然后给搅拌在楚王儿子的喝的这个粥当中，让他喝这个粥，
1: 那肯定是
0: 对
1: 啊，
0: 吧？
1: 浪费了。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李时珍那个年代，他有二氧化碳低温冻干技术吗？
1: 那没有。
0: 别说那个时候，就到今天为止，我说过，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只有2到4家有这种技术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咱们知道的一些知名企业，什么广州白云山制药啊、同仁堂啊，是不是？哎，我告诉你，这些上市公司都没有这个二氧化碳低温冻干技术
1: 嗯。
0: 啊！你更何况李时珍那个年代，没办法。当时的紫河车只能是煮熟了啊，磨成粉末放在粥里面喝。尽管如此，它的药效已经是常年高血压的患者，它是一种虚损的疾病，
1: 明白。
0: 就我们说的慢性疾病嘛。时间长了的这种慢性疾病，一定是身体是有亏空和虚损的。
1: 明白。
0: 他在用这个紫河车2天的时候，能够站起来走路了，也仗着这个楚王儿子年纪轻，是吧？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身体的虚损也给补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简直是一个救命稻草，是抓住了。
1: 哦。
0: 整个一个月的时间，就用这个紫河车变了个人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李时珍又找到楚王了，说的你的这个病情可是比你儿子要严重多得多，
1: 嗯，
0: 对吧？我把你儿子治好了，我接下来要调理你的病了，
1: 啊，
0: 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楚王啊，他是草莽出身。从小就是习武的，按道理说他是个粗人，也没什么文化，但是你知道，这草莽出身，这粗人，他不信邪。

0: 鞋，
1: 怎么不信邪啊？
0: 就是人没瘫在床上，他永远不相信自己身上有病。
1: 他不信李时珍。
0: 对，就是什么呢？就我没病，就是这两天我歇歇就好了，就是累着了。
1: 你别给我治。
0: 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就是
1: 你别跟我说那些哦。
0: 对，不见棺材不落泪。真到咱们脑出血那一天，你才想起来调高血压。
1: 嗯，
0: 你多少人都这样，是吧？说当时楚王也是这样啊，结果呢，李时珍就走了。果不其然，半年之后，李时珍就被这楚王儿子这千里单骑呀、啊、就给找到了。
1: 嗯，
0: 就派了很多的探子，就专门找谁，就找李时珍。
1: 嗯，
0: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被找着了。
1: 那说明当时出事儿了呀？
0: 出事儿了。当时李时珍心知肚明，出事儿是谁出事儿啊？肯定是楚王。
1: 对，因为他没治嘛。
0: 对呀、啊，结果果不其然啊，到这个他这个寝宫之后，一个脸已经变形了。
1: 嗯，
0: 你就按咱们现在话讲，这就是
1: 面瘫，
0: 面瘫加上偏瘫，
1: 对
0: 对吧？一半边的这个身子不能动，整个脸、嘴、口眼歪斜，
1: 嗯，
0: 就已经偏瘫加面瘫了。然后当时见到李时珍，你就想呗，那个场景，嘴也歪了，眼也斜了。
1: 时珍救救他。
0: 对，所以说当时李时珍也没废话，是吧？直接还是用针灸的方法，除了百会穴之外，在他的七门穴、太冲穴，包括腰阳关，还有这个肺腧穴等等几大要穴。都下针了，
1: 嗯，
0: 同样还是大剂量的紫河车内服，
1: 大剂量的，
0: 对，这回可就不是熬粥喝了，是吧？不是说把这个紫河车磨成粉末撒在粥里面了，直接让它吞服紫河车，啊，据史书记载，就是一套紫河车，这紫河车是按套的，
1: 一个胎盘，
0: 对，一套胎盘，一套紫河车，就让这个楚王用3天，你说这剂量得多大？
1: 嗯，
0: 你这得多大吧？
1: 这下点重要啊！
0: 对，当时这种是救急。我经常说，重病一定要用
1: 猛
0: 药。所以说，按道理说，一套紫河车让咱们正常人来用的话，你要是磨成粉末，按我们就是现代，就是给大家伙儿，就是因为这个楚王已经非常严重了，危及到他的性命了，一套紫河车只让他用了3到5天，
1: 哇，
0: 直接就大剂量，
1: 直接下猛药。
0: 对，然后用什么呢？当时用这个蚕沙，
1: 嗯，
0: 里面还加了蚕沙，啊，来炒这个翻炒这个紫河车，然后这个粉末涂猛药呢，一套紫河车只用3到5天，这3个月，你说他浪费了多少紫河车了？
1: 能好就行啊。
0: 但是好在人家是楚王啊，是吧？人家是王侯将相啊，人家要这个胎盘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呢，
1: 嗯，
0: 是不是？那你看原文写着叫3月余。行动自如4个字，
1: 3个多月能下地了，
0: 行动自如，
1: 行动自如了。
0: 你看看，这是这个李时珍医案当中，我跟你说明确的记载，啊，就用这个紫河车治疗脑中风这个例子，我告诉你太多太多了。
1: 嗯、
0: 而且李时珍在咱们这个所有这些这个名医圣医当中，我告诉你，治疗这个脑中风他是最牛的，他最拿手的也是用这个紫河车来治，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紫河车它是先天之本。血肉有情之物啊，是这个气血精华聚集而成的，温而不燥，补而不滞啊，可以诸虚百损，一切虚衰瘀身之第一圣药，补阴阳两虚之药，有返本还原之功。
1: 哇，返本还原这4个字太妙了，
0: 是不是？
1: 那不就是逆龄再生吗？
0: 对，其实我跟你说，我们说的逆龄也好啊，再生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返老还童也好啊、
1: 嗯、
0: 大家伙听着是不是挺玄的？
1: 玄之又玄。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发现了这种功效，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是有的。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昨天提到的干细胞治疗，就是干细胞治疗。那之所以紫河车能够让咱们这个人啊叫返本还原啊，能够有逆龄再生之术，我告诉你，它其实就是紫河车通过它的服用，先天之本的补充，激活了我们自身的已经休眠的干细胞。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就已经解释它这个治病的原理了，啊，所以说和咱们现代医学对比的话，紫河车也就是咱们人的胎盘，啊，我们服用之后，它专门能够，因为它里面的大量的先天物质。它是一个综合体，共同的它构建了一个微环境，
1: 嗯，
0: 这个微环境微物质一起来

0: 刺激谁？就刺激我们自身的已经休眠状态的干细胞，所以说它就实现了我们组织啊、器官啊、细胞啊它这个再生的这个观点，和咱们现代医学不谋而合。
1: 没错，
0: 你看看。
1: 其实我们知道啊，因为胎盘当中老师说了嘛，已经找到了它独有的8000多种先天的营养物质，
0: 这是我们知道的，不知道还更多更多呢。
1: 那不就是激活休眠的干细胞的钥匙吗？
0: 就是钥匙，没错。我们人体当中的这把锁就是我们这个干细胞，是吧？从我们出生的一天开始，生老病死的这个规律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干细胞从活跃到不活跃到休眠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么谁能够解开这把锁？就是先天物质。而这个先天物质它这个最接近的是什么呀？
1: 对，
0: 就是胎盘。
1: 对，
0: 就是子和车，是不是？它就是解开我们人体干细胞，激活我们人体干细胞的这把钥匙。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我知道人体休眠的这个干细胞，我告诉你啊，它是不能够被激活的。按照常理来讲，如果能够被这个后天的物质很轻松就激活的话，那人可能就没有死亡了。
1: 对，
0: 人就长生不老了，对吧？那你后天的物质没有，那有什么？有先天的物质。目前来讲全世界唯一最接近先天物质的是什么？不就是胎盘吗？不就是子和车吗？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万能细胞种子细胞这个干细胞被激活了，它就像整体换成新的一代，一般来讲是180天左右，这是一个周期。就是我们从里到外整个这个细胞就换成新的一批，
1: 重生一次，
0: 大概是180天左右啊。180天就是我们细胞更新的周期。所以说受损的器官、受损的组织，包括今天讲到的刚开始讲到的什么叫玻璃样病变，就我们的血管壁变得脆了，如果把子和车用好了的话，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这个休眠的干细胞的话，180天左右就可以让你的血管重新生成新的具有弹性的完美的这个血管出来。
1: 没错，
0: 等于说血管都重建了。
1: 那血管的重建，那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高血压的问题呀。
0: 对呀，
1: 对不对？没有玻璃体的血管了，
0: 是是，对，没有这种硬化的血管了，我们自身就不用这种自主的代偿性的升高血压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现在研究发现，就在这个天然的这个子和车的这个综合体当中，你知道我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 VCAM-1 细胞因子？
1: 那是什么
0: ？VCAM-1 细胞因子。我告诉你，这个因子可太了不得了。我们发现是怎么发现的啊？是在组织胚胎学当中发现的这种物质。就换句话说吧，我们人体当中如果缺少这个 VCAM-1 细胞因子的话，我们人就不可能在我们母亲的肚子里存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物质是专门生成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
1: 哦，
0: 就是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最早是婴儿的时候最早生成的，通过胎盘啊分泌到我们这个个体当中的是什么？就是
1: 那这个发现实在是太好了。它就可以打开婴儿的生命通道，就可以构建我们的生命通道。
0: 对，其实最早这个 VCAM-1 细胞因子就是在研究我们组织胚胎学的时候，就人怎么形成的时候发现的这种物质。而遗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种细胞因子在后天根本找不到，就换句话说
1: 不会再生，不会再有。
0: 我们出生那一刹那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还会再长吗？
1: 那不会了，
0: 不会再长了，
1: 它长成了，
0: 长成了。那么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我推荐这个叶黄素的时候，我讲到了一个新生血管。有人说说梁老师头一段时间检眼底的新生血管的时候，这血管不是能够长出来吗？那我那时候讲过没有，新生血管是一种没办法的这种代偿性的办法。
1: 对，
0: 那它和我们正常的血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血管。这种新生血管一长出来了，它特别容易漏血，特别容易出现破口的情况。
1: 对呀，它不成熟啊。
0: 那它为啥不成熟？
1: 少东西。
0: 研究发现缺少的就是这个 VCAM-1 细胞因子，就没有它的存在，你长出来的血管也是不成熟的。通过这个血管然后扎在这个

0: 这个胎盘上，胎盘再用这种绒毛的形式固定在子宫内壁上，靠的是什么？就靠的这个 VCAM 杠一细胞因子生成的血管网来汲取母体的养分。
1: 老师，
0: 嗯，
1: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0: 你
1: 啊？
0: 说，
1: 就是子和你血管的这个改变、变化。
0: 其实除了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休眠的干细胞之外，我刚才讲到了 VCAM 杠一细胞因子，它在胎盘当中也是大量存在着的。就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我们的血管的时候，细胞是什么？是砖，是水泥，是这个我们用到的这个混凝土，而 VCAM 杠一细胞因子是里面的钢筋。
1: 明白。
0: 所以说，有钢筋了，有混凝土了，有砖了，有瓦了，它就可以建出一个这个坚不可摧的城墙出来。所以说，你看子和车，也就是说咱们就是人的胎盘，在后天的应用上，为什么说对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对吧？对这个脑中风的患者有奇效呢？为什么说人家李时珍不用别的药物，就专门用子和车来调理脑中风的患者呢？为什么？因为它除了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这种休眠的干细胞，然后干细胞可以大量的这个生长出来、分裂出来，所有的血管内皮细胞出来，是不是原材料有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在子和车当中还存在着大量的 VCAM 杠一细胞因子，它等于说是我们天然的、最纯粹的、完美的血管，而不像新生血管一样。你看看，这就是子和车对这个脑中风患者神奇的功效。
1: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老年朋友，
0: 50岁以上的，你
1: 人
0: 说，
1: 群特别多，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那高血压的朋友能占一半。
0: 包括我们说下肢动脉硬化也好，是不都是血管的病变？
1: 一定是啊。
0: 那么10个5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里头，有7到8个都是血管病变的人。
1: 那子和车对大伙儿来说太重要了。
0: 当然了。
1: 那所以说，咱们大伙儿现在是刚需啊，老师。
0: 对，没错。
1: 那怎么给我们弄来一些，优质的？
0: 其中一个，你知道，早在5年前我就给大家伙儿筹备吗？到今天为止，我足足给大家伙儿攒了5年的时间。尽管如此，我算了一下，因为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全国上下现在已经有50、6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
1: 那当然了，我们的
0: 对
1: 人
0: 不
1: 群
0: 对？
1: 基数越来越大
0: 那
1: 了。
0: 我大概我发现，我给大家伙存这个子和车的这个速度，远远赶不上咱们节目铺开的速度。
1: 是。
0: 所以说我这两天我又给大家伙盘算了一下，现在我给大家伙筹备的囤下来的这个子和车，合理、合法、合规、正规的子和车啊，可能现在啊，每个城市大概也就能够分到500、600人的用量吧。
1: 那么少啊，
0: 没办
1: 每
0: 法，
1: 个城市只有500人。
0: 对，你想过没有？我刚才说了，我给大家伙囤这个我们特殊渠道的子和车的这个速度，远远赶不上我们节目铺开的速度。这也是现在，我相信再过3、5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
1: 那更多
0: 可
1: 了。
0: 能上100座城市
1: 对，
0: 了。那个时候，那就不是每个城市能分到500、600人了，可能
1: 更
0: 连200人
1: 少了，
0: 都分不
1: 一
0: 到了。
1: 定是因为它现状嘛。
0: 所以说没办法，是吧？这个呢，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重病一定要用猛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一类人群，重病大病的，你以前什么方法都用过了，没有效果的，子和车不妨试一试。还有第二类人群，我条件就是好的，我条件不错的，
1: 对，
0: 我除了用子和车治病以外，我可以延年益寿、
1: 我
0: 返
1: 想
0: 老
1: 要
0: 还
1: 有
0: 童的。
1: 质量的生活，
0: 对。你这样的人群也可以用子和车，是吧？这样的话，咱们这两类人群呢，如果这个需要的话吧，你给咱们这个平台打电话，
1: 行。
0: 是吧？给大家伙统计一下数据，好
1: 好，
0: 吧？
1: 咱们待会儿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想得到合理、合法、合规的子和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 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

0: 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5: 你好，啊，你好，老师啊，终于跟你连上线了，都快急死我了。这个紫河车这个先天药什么时候能有啊？
4: 别着急，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不用着急，慢慢的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啊？
5: 我这那个2018年突发的脑梗啊。
4: 哦，突发脑梗。
5: 那个、
4: 哦，
5: 2018年。对，突发脑，救回来之后就一直瘫痪在床。
4: 哦，
5: 那个。哎，我说话倒是不受影响
4: 啊，
5: 就是我这个右侧这个腿呀、啊，我动不了啊。
4: 啊，右侧的腿动不了哦。
5: 动不了，我听你节目讲的这个先天药紫河车，我想起来这个药，我记得我爸就用过。
4: 啊，您父亲以前就用过这个紫河车。哎呦，这个紫河车呀，我告诉你啊，那是被我们中医称之为叫人间圣药啊。你父亲当时能吃上，那很难得呀。那是早些年间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见都很少见了。我跟你讲，
5: 是是是，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我爸爸也是脑梗
4: 啊，你父亲也是脑中风、脑梗。哎呦，
5: 对对，也是脑梗。我那可能是多少带着遗传，随我爸呀。
4: 哦哦哦，
5: 那个当时我爸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在家卧床了3年呀。
4: 哦。
5: 哎呦，就是眼瞅着人都快不行了，
4: 哦，
5: 那个还有进气没出气，
4: 哎、
5: 这个瘦的那皮包骨头的，
4: 哎呦，
5: 再加上还有这个肺部感染，
4: 哦、
5: 这个一口痰上不来，这个人也可能就没了。
4: 嗯，
5: 哎呀，每天就靠那个打那个抗生素这样活着。
4: 哦、
5: 哎呦，当时啊，后事都得准备好了都。
4: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脑中风，如果说导致我们下肢瘫痪的这样的患者啊。特别容易引发感染，特别容易引发感染。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瘫痪在床这样的患者啊，往往是什么呢？吃的少，动的少，对不对？
5: 对，
4: 就吃的少，活动也少，活动受限嘛。那么这样一来呢，会导致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会大大的下降，就断崖式的下降，是吧？然后再加上你看，那身体有炎症怎么办呢？咱们就得用外界的药物来控制呗，对不对？
5: 对呀，
4: 就打这抗生素吧，是吧？我告诉你，实际上抗生素它为什么能够抗感染，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抗生素不是药物的本身抗的这个感染，抗生素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结合这个感染的作用。而你想没想想过，就是这个脑中风瘫痪在床的患者，那点先天之本都是保命用的呀，对不对？保命用的，你把它调动起来了，大量的消耗，你抗感染了。你想想这人好得了吗？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这种瘫痪在床的人打完抗生素之后，他最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肾脏开始衰竭了。啊，我们说这个先天之精是靠我们肾脏，我们的肾精来控制的。很多人说哎呀肾脏负担太重了，不是，就是我们先天之本消耗太多了之后，最先表现的位置就是肾脏开始衰竭。明白吧？
5: 是是是，当时也是没办法，
4: 嗯，
5: 没办法，那个赶巧吧，我们家吧有个远方亲戚，
4: 嗯，
5: 人家家里挺有钱呀，
4: 嗯，
5: 因为挺有钱，人家把吃剩的这个德国车给了我们家一些，说是让我爸爸试试。
4: 啊、
5: 哦，但是他这个量不多，就20天的量。哎呦，我是就吃了20天，
4: 就吃了20天。我跟你讲啊，那可不是说你这个亲戚有没有钱的事儿，你多少人家里有钱，你也搞不到这子和车的。我跟你说，那是有价无市的。你这远方亲戚，除了家里有钱之外，我跟你说，当时能搞到子和车，那也是比较有门路的。然后剩下一些就给你父亲吃了，吃了20天，是吧？
5: 对对对，我爸吃了20天。哎呦，你是不知道，吃上我记得也就吃上3天吧。
4: 啊，
5: 这我记得哈，老爷的胃口就大开。
4: 哦，能吃东西了。哎呦，3天，好，嗯。
5: 又吃了一个星期。那个点滴啊哈就不用给他打了，就给他停了。
4: 好啊！
5: 哎呦，咱肉眼就能看见他那个气色就好起来了，就
4: 是不是啊？你看，嗯，
5: 当时怎么形容呢？现在想想，感觉就是特别的神奇。

0: 那个后来20天的时候啊，哎呦，人还胖了，胖了有10斤了，
1: 胖了有10来斤了，好，不错，
0: 嗯、
1: 说明这个20多天、
0: 这个、
1: 他气血足。
0: 他这个紫河车是个大补的东西啊，
1: 嗯嗯。
0: 我爸这个状态吃了能受得了吗？我就想啊，哎，没想到吃了之后还真变好，那脸色呀，那体重啊，哎，都恢复得挺好。
1: 哎，
0: 后来
1: 不错，
0: 还能勉强的下地哈，这么动一动
1: 啊。
0: 但可惜啊，可惜就是东西太少，
1: 嗯，
0: 太少吧。我后来想给他用吧，但也没找到渠道。
1: 嗯，
0: 我说，但即便这样，我爸这个状态。还停了5年
1: 啊、
0: 哦，用了20天，最后就多活了这5年的时间。
1: 你看看，你说，就吃了20天，最后老父亲多活了5年，是不是？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刚才你说的这个补啊，就是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把这个补啊，咱们认识上你彻底的认错了啊。什么叫补啊？真正滋补的东西啊，你记住了，不会有什么虚不受补啊，不会说这是先天之本。一定是先天之本啊，补的是先天的物质才叫滋补，而我们后天用的所谓的什么补品呢、补药啊，我告诉你会发现，你用这个补药，人大夫肯定先给你诊断你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对不对？然后阴虚呢给你开一些这个滋补这个阴虚的补血的一些药物，然后阳虚呢给你开一些补气的药物，那叫滋补吗？我告诉你，那不叫滋补，真正的滋补的产品一定是不分阴虚阳虚的。啊，而且没有所谓的什么虚不受补的，这样的物质一定是先天的，后天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对不对？那你父亲用的这紫河车，我告诉你，紫河车是什么？紫河车里面的成分就是先天之物，它里面的成分都是先天的，对不对？紫河车它是最接近先天的这种物质，和咱们人体，因为它就是人的嘛，对不对？凡是叫紫河车的，一定是人的胎盘。那人和咱们自身和人是不是最匹配的，对吧？
0: 对对，
1: 其实就是中医的说法，说真正的滋补一定是补先天，而不是补后天啊。后天什么什么鹿茸啊、虎骨啊、什么那些啊，我跟你说啊，它不是。那有人说用完了以后确实这个身上有劲儿了，那是调动你肾精，而不是往里填充你的这个先天之本的，它是调动你先天之本的啊，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那样的后天的这种滋补的药物，我告诉你和先天的滋补完全是两回事儿，听懂了吗？
0: 哦。
1: 那么这是咱们中医上的讲法，实际上生命科学现在越来越重视紫河车的应用了。你知道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对这个胎盘人的胎盘这紫河车的深入研究，你知道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生命科学和西医他不知道什么叫先天之本，但是。他就在这紫河车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大概有8000多种这种先天的物质，后天根本就没见过的这样的物质，而且这是我们发现的，没发现的还多得多得多的，是不是？而这8000多种物质，我告诉你啊，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现象，你知道什么现象吗？这8000多种物质综合起来，它能够形成一个微环境，这个微环境能够专门激活我们人体的干细胞。你看这干细胞是生命科学人研究发现的人体一直存在的一个种子细胞，而这个紫河车当中大量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那干细胞被激活了，我告诉你啊，它是种子细胞啊，它这个通过干细胞能够再生我们所有受损的组织啊，恢复我们脏腑的机能啊，你说这了得吗？是吧？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我告诉你，紫河车你只要选对的是正规厂家的啊，有资质的啊，有这个批文的厂家的，你只要按量吃、按说明吃，基本上它不会存在刚才我说的什么虚不受补这样的困扰，多好，是不是？
0: 是是是，对，张老师，你说这东西咋就这么难买呀？我就想要是我爸要是在地的背上一点，
1: 嗯，
0: 要得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可能再活个10年也不成问题、啊，
1: 是不是？但是你说到点上了，就这种东西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有钱你都买不着的。为啥呀？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你不管是冬虫夏草啊，还是什么鹿茸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好药，它是不是能种出来？对不对？冬虫夏草，你在土里头，它是不是能一茬一茬的能种出来？ 对不对？你鹿茸啊，这些好的这些，你是不是能养殖？对不对？但是子和车是人的胎盘，它能批量生产吗？对不对？
0: 不行，
1: 它批量不了生产，所以说它一直是自古以来，不只是现在，自古以来都是稀缺品，都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得着的啊！你得碰，对不对？你现在我就实话实说啊，现在啊，一般都得是省级以上的一些大型的肿瘤医院，你可能有这个子和车啊。我跟你说，一般普通的三甲医院都没有这子和车，但是对，就是你那种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还得是肿瘤医院，你能买到这个子和车，那价格也是非常非常贵的。那这我告诉你贵到什么程度啊？我知道在河南，正规的省级以上的三甲医院，它出售的是这个正规合格的子和车的产品。你知道一克它是论克卖的，

0: 啊，你知道一克能卖到多少钱吗？一
1: 这么便宜，
0: 克啊，我告诉你，1700多块钱，比黄金得贵多少倍吧？你说
1: 可不是嘛？所以我是前年吧得的这个脑梗
0: 说。
1: 啊，
0: 啊。
1: 哎呀，我这现在也是天天在家床上一待，我说我就感觉身体也明显不行了。
0: 这人不能待，一待就完了。在床上一躺啊，他会大量的耗气，而这个气一旦没了，我跟你说啊，人啊，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就变得虚弱的特别特别严重了。我告诉
1: 哎呦，说实话，我也害怕呀。
0: 你，
1: 我第一我想到这个是怎么车了，我打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真没想到咱们梁老师，你讲的那个梁老师，麻烦你要是再想要弄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求谁好了。
0: 我跟你讲啊，就不仅是你呀、啊，可能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重病大病的，我一直说啊，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不下上百种的一些好产品，对不对？但紫河车我是第一次提到，我也说过紫河车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什么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对吧？为什么不经常推出来？因为第一个是什么呢？它量特别少，刚才我解释了。第二个啊，就这个紫河车。往往都是给一些重病的、大病的一些患者准备的，啊，我们说重病一定要用猛药，对不对？紫河车就是这样的产品啊。你像是小小不言的一些这个慢性疾病，我告诉你，你都可以不用这紫河车啊，就是像您这种就是卧床不起的，是不是？重大疾病的，甚至有一些这个肿瘤啊，什么恶性病变的，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特别适合用这个紫河车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太多人想管我要了，你知道吧？不只是你啊，我呢，确实我们有正规的渠道啊，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大家伙把这个事儿做好的，好不好？只要是给大家伙筹备足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你也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好不好啊？
1: 行，老师，你这能不接吗？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跟你说了，你也了解了。我这只能躺着跟你说话，这一天不如一天。
0: 这我理
1: 我
0: 解，嗯，
1: 这身上现在也出现我爸当时的那些症状了，那个开始尿血。我说你一定要快点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麻烦你啊，也辛苦你了。
0: 这个我心里有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刚才说了，紫河车尤其是针对重大疾病，就重病和大病这样的患者，效果特别好。啊，甚至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救命的稻草，对吧？但是呢，我也知道，凡是重病大病的患者，他是拖不起的，就等不及的。说梁老师，我再等你一个月，我这病能不能等上一个月，我都不敢说，对不对？
1: 对呀。
0: 我肯定会尽我最大努力，越快越好，给大家伙筹备的，好不好啊？行吧，啊，
1: 行，那我得先谢谢你啊，我可等你的好消息
0: 等我通知啊，听我节目，好不好啊？好，
1: 行，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加快康复的进程。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
1: 本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
2: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实际情况给大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的学习的一个方案嘛，那就是通过给大家发放学习机的形式，文字的理解呀，文化程度问题，我们通过收听学习机就像现在大家听我的广播节目那是一样的都能轻松的掌握。当然呢，我的这个想法也是得到了楚老师的认同，而且最终呢我们俩还有的人，你像他这个气血亏虚不足的这种的得练习叫做逆腹式呼吸法。那么针对哮喘人群呢，这样的一个对应的方法，这就像你看书看目录一样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演练操作之前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介绍讲解，有大量的听众涌入加入。所以说我这边核算了一下那么每台学习机我们采购的价格再结合具体打进电话需求的人数我决定呢这一次给大家准备2000台。楚老师你好啊。
5: 哎，喜儿你好。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你刚才一边说我这一直在旁边听
4: 非常的甘心情愿的去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我感觉就是能帮助一个老人，那就是积累一份福报。
5: 那是。
4: 就收获一份幸福。
5: 对。
4: 前面连续这些天指导中心的后台已经是有1000多人就提前预约了。
5: 是吧
4: 节目每天还播出播出过程当中还有很多。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
4: 解惑。那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从中受益的。
6: 其实喜儿真的我就受益了。
4: 是吧？
6: 哎呀，我天天跟楚老师学习这个呼
5: 吸。心气不足嘛。
6: 嗯。
5: 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最直接很好的方法，补心气，叫补益心脏之阳气。你多练习尤其我以前讲过，我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什么，帮我们补气，帮我们调血运血越好你说话底气就足。
6: 要我说感谢你呢楚老师。你说要是没遇上你，我上哪学的这么实用又省钱的方法去。
4: 不用花钱，不用花钱我都采购完毕了就是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只要是能帮的，我能力范围内我能承担起的，不用大家花钱。您现在就这样您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领取，因为这个数量
7: 其实是急坏了我听了楚老师讲的呀，特别细致，特别明白，可是我就是记不住那些步骤，
4: 确实太多了。
7: 我记忆力什么脑袋这些，
5: 反正说去不去根，你不要这么去想也不遭罪让你不疼痛就行，是吧？关节活动它不僵硬，不疼痛，不影响生活行动，这不就很好吗对吧？
7: 那是。
5: 所以你就有这个想法，抱着这个想法慢慢去做是能实现。你现在

0: 是不是你这个风寒湿邪？按照你，另外包括河车运转吐纳法，哎，你不管是风湿啊，或者类风湿，咱说叫关节炎症导致腰腿酸疼的，下肢行走无力的，麻木的，肿胀的，这个帮助都非常大，一段时
1: 对。
0: 间之内变化就会很明显。这就我讲什么，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1: 能学到这个很多这个中医知识，还有各种那个呼吸调病的方法。当时我邻居跟我说的时候啊，我还不明白。我合计着吧，我马上去打电话。另外啊，我想和朱老师问问我的情况，让他帮我分析指导一下。
0: 没事儿，你说一说呗。
1: 朱老师啊，都有，那我应该怎么办吧？
0: 寒邪太重啊，心脏的气脉不够，才会导致血脉瘀滞。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在模拟这种肚子收放的动作但是重点得接住啊，是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吸满这口气都憋住，这个闭气法练习吐纳，对你这个药物的药效来说起到一个很好的导引的作用，效果会更好哦。
1: 好，一定一定。那个朱老师，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跟着您系统的学习了。那谢儿老师啊，我现在是不是也能免费领一台这个学习机啊？朱老师的
2: 练习的呼吸吐纳方法，也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更不用等那个休息。而且我这个症状是明显就行了，要不然说，要不然说再有几天。
0: 你练得挺好。
2: 对对，可以挺好的。
0: 那就好呗咋的？你身体怎么的？身体犯病了，用点止咳定传的，用点这种激素类的，就是控制着。你可以没事啊，你多按摩几个关键的穴位啊。你比方说这个膻中穴在哪儿？就两个咱们前胸两个乳头中间胸部这个正中线，这个中间的，你做点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的方法，

0: 这个学习机播放啊、跳转呐、啊，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你就参照着反复练就行了哦。
1: 啊，明白了。那什么，那我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啊！再次感谢楚老师
0: 哎，没
1: 您的
0: 事
1: 指
0: 儿，
1: 导。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是不是就送过我一台呀、啊？
2: 对，您打电话，抓紧时间赶紧去抢啊！因为一共呢，全国就2000台哈、啊。那么
1: 哇！
2: 现在呢，它是针对全国各地所有听众朋友的，您得抓紧时间去领，要不然呢，真就抢没了。
1: 行，那我就说刚才你跟您领一下。
2: 哎，对。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2: 那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喜儿，我是想问一下您，就您录制的那个呼吸吐纳那个学习机，我能得到吗？
2: 哎呀，如果说你想得到的话，你得赶紧去报名去申领一台啊，因为这个数量有限，因为我们一共呢就是给大家伙准备了2000台，想要的人呢肯定特别多。你看之前我们就有老朋友已经提前打电话申领，都报名1000多了，是吧？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领取，那晚了就真没有了。
4: 哎呀。小二，您说这个学习机不要钱，白送给我们，而且这个邮费也不用我们出，就是一分钱不用花，我们就能得到是吗？
2: 对对，这2000台的这个学习机的成本费用，连同邮寄的费用啊，都是喜儿我一个人就承担了啊。只要是我这边的这个基金会啊能够承担得了，那就不用大家伙花钱。啊，能帮助到大家呢，让大家更好学习掌握楚老师的36式的呼吸吐纳法，都能够学好学会啊，收获更好的身体健康的状态，那喜儿做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的值得呀。
4: 哎呀，喜儿，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您太有大爱了，你说为了我们这些老年人这么多年又出钱又出力啊，我真是太受感动了，遇到您真的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2: 你太客气了哈。那这些呀，那都是我愿意做的。其实你看这个楚老师每天的花费很大的精力啊，就给大家伙讲课，可以说毫无保留的啊，把自己多年成功积累的经验呐、好的方法啊，全都传授给大家伙了啊，就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中医文化、中医智慧啊，并且同时能够收获最大的健康价值。所以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楚老师才是。
0: 哎呦，太客气，太客气。
4: 是的，是的。
0: 啊，还是喜儿说的这句话啊，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是积极的，是正确的。现在话就说正能量的，有真正意义的，这个事儿是最值得的啊。所以说是不说这些客气的话啊。
4: 那楚老师我就不客气了啊，给您
0: 好。
4: 是这样的，楚老师啊，你说好不容易给您通上电话，我给您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你讲吧。
4: 楚老师啊，我今年57岁，就是从2年前嘛，差不多我就开始就是自己这个精神头就很差。哎呀，怎么休息睡啊，怎么着都觉得累。也没有啥好心情，也不想做任何事。哎呦，吃饭一点食欲胃口也没有，哎呦，朋友看我状态不好啊，约我出去玩啊、旅游啊、散散心啥的
0: 啊，
4: 可我这还是高兴不起来，就是不开心
0: 啊。
4: 实际上家里没啥事让我烦心操心的
0: 啊，
4: 孩子啊、我爱人呢、对我还都很好
0: 啊，
4: 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0: 就是不高兴，
4: 好像对啥事儿、对都没有啥兴趣
0: 啊。
4: 你像我这后背啊。腰啊，经常还酸疼酸疼的，
0: 后背腰还疼，那咋的？腰椎有毛病啊？有腰肌劳损、腰托呀、
4: 这都没有，就是也没有过度的劳累、
0: 啊，
4: 但是每天就觉得身上腰疼、背疼，哪哪疼，躺床上就后背也酸疼酸疼的。
0: 脾气性格咋样？情志啊，有没有感觉

0: 经常有这种莫名的烦躁感，或者有头晕的情况。
1: 这个有
0: 啊，
1: 哎呀，真的就是特别爱心烦，容易发火，头晕偶尔也有
0: 啊。
1: 有时候我这个手心脚心热
0: 啊，
1: 烦躁，而且关键是我这个血压也不高啊。
0: 血压也不高啊。
1: 嗯。
0: 小便有没有频数的情况？就尿频的情况有没有？包括观察你的脸色，看看脸色是啥样的。
1: 哎呀，上厕所这个可频繁了，白天晚上都频繁，晚上就更频繁一点，然后睡不好，脸色不好，蜡黄蜡黄的，我自己也不爱照镜子看，真的不好
0: 你
1: 看。
0: 要说你要按照这说来，57岁已经进入到更年期了，正是这时候嘛。所以中医讲什么？就肝肾亏虚、气血不足、肾精亏虚、肝血不旺、骨骼失养，发生骨质疏松，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腰酸、腿疼、胳膊疼、背疼的，气血亏虚，脑失所养，头晕乏力、耳鸣眩晕，伴有这种什么潮弱、失眠、心烦，包括反应能力的降低。脾胃之气也不足，水谷精微运化吸收也不好，身体虚弱、倦怠、乏力，食欲减退、面色萎黄，不都这样吗？
1: 对对对啊，楚老师，我现在真的就这个样子，你说我应该咋调理调理啊？感觉，
0: 吃点中成药也行，吃点坤泰胶囊啊，配点仙灵古宝，就这两样你配着吃一段。另外呢，
1: 仙
0: 呼
1: 灵
0: 吸
1: 古
0: 吐
1: 宝。
0: 纳的方法配着用，一定结合吐纳方法，这是很好用的方法。比如说数息法、
1: 好。
0: 深吸短呼法，我之前都讲过，这都是调节情绪、情志、平心静气。很好的方法，包括逆腹式的呼吸法，补真阳之气，滋养血液，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吸字诀，也可以重点练一练，调三焦啊，对于你这种情况，畅通全身的气机，提高新陈代谢的能力，缓解全身所有不适症状，包括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强化命门呐，滋补命门呐。增强肾阳之气呀，畅通人体经络呀，对你这种情况都非常适合呀。所以说呢，有时间这些吐纳方法交替着多学多练，你别想着啥事都指望着药，光用药是不够的，
1: 对对
0: 一
1: 对。
0: 定得配合这些吸清吐浊的办法，吸天地宇宙清阳之气，来增强脏腑的机能，吐出脏腑的浊。
1: 楚老师，您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我也都得跟着练习，但是我就太需要这个学习机了，这么多我真的也记不住啊。一定麻烦给我留一台吧，楚老
0: 你
1: 师。
0: 一会儿打电话去呗，刚才喜儿不说吗？给大家不准备了，总共全国不有2000台呢吗？是吧？所以说你记不。
2: 星期四，农历4月26，随着气温升高，锦州市大小凌河口湿地滩涂的碱蓬草依次褪去青绿，浸染绯红。杭州西湖孤山路旁的网红长椅在社交平台上火了。因为长椅临水，坐拥绝佳观景视角，可以远眺雷峰塔等西湖地标，非常出片，备受游客青睐。为规范秩序，保障公共资源共享。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
3: 天儿啊，说凉快是真凉快，
4: 跟
3: 说
4: 开
3: 热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4: 是跟开盲盒似的。
3: 所以说呢，对于这样天气突变啊，大家更应该多多关注自己的。看了他的留言啊，我也有心得体会。
4: 对。
3: 其实任何一个整体都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是整体的一部分，那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不给别人增加麻烦。

0: 的翻唱。
1: 对，而且呢，这些翻唱也好，原唱也好，里面全是故事。
0: 对呀，就像刚才我们听到了张碧晨的那首《梦一场》，也是翻唱的。
1: 对呀，
0: 就是各有各的味道。
1: 嗯，
0: 但是有些歌曲真的是翻唱超越了原唱。
1: 没错，刚才呢，我在听张碧晨被亲人背叛，
0: 对，要背刺。
1: 哎呀，
0: 我都把后背给你了，你是我最相信的人。
1: 对，
0: 结果啊。还是被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张韶涵能够从最低谷又走向高峰，她呢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不认命不服输。

0: 它生长在
1: 嗯，是特别好，真的，这是特点。
2: 我觉得这个真是就是。挺不错的，
1: 这是意外之喜，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事儿，
2: 可不嘛、
1: 啊、如果说像杨坤从前在唱歌的时候、没有特色，谁也不知道他，
2: 对，
1: 是吧？
2: 这回就是和与众不同了、
1: 是是是，

0: 好，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大头针翻唱的啊，《女人花》。
1: 哎，
0: 在保留了原曲旧的底色同时呢，它肯定是融入了新的编曲元素了。
1: 没错。
0: 哎，也让。

0: 钱。今天呢给老朋友们专属福利，买两罐直接降价50块，
1: 你看
0: 到手呢才129块钱。你以为就完了？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在节日期间，就是我们节目的期间哈，你下单还额外送您一罐一斤装的5黑粉，等于129块钱3罐，太值了啊。
1: 对，你也可以选择149元啊3罐的山药粉，你去呢胃里也特别舒服。
0: 嗯 嗯, 嗯
1: 啊，像脾胃虚啊还有呢胃肠敏感的朋友们也都能放心喝。
0: 哎，还有朋友问了，
1: 说
0: 市面上好多山药粉呢，这一冲就结块。
1: 哦。

0: 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该馆坐落于县城滨河大道太极广场，与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一派生机。层层叠叠的万亩梯田如碧绿翡翠镶嵌山间，
2: 见了人咬狗，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4: 醒神破闷
2: 全都有，
5: 逗你玩，
2: 说说笑笑。
3: 大小为什么呢？
4: 大小为杆儿。
3: 欢迎您关注了主播，
4: 是是是，
3: 谢谢您啊。这个姚小滚来了，然后人就问说，你打汁儿啊，黄这鸡蛋打汁儿这叫比的难，你问问你乐，就下回能再打出这么一大杯的时候，你问问能不能带你一个。
4: 那个咱们还进行节目，我不打麻将，没说嘛，我就会炸呼，我这水平打什么麻将啊？
3: 炸呼它不也是在打麻将过程当中炸出来的吗？
4: 是是是是是，
3: 那就是打麻将
4: 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单人牌那个五
3: 变成了反
4: 六，就是路。
3: 嗯，
4: 七七是什么玩意儿？油漆的漆。咱会别换别的话题不行吗？
3: 你看这是个问题，是吧？虽然我不打麻将啊，但是我就说，麻将牌上这个五确实，它跟其他的数字相比较来说呢，商业往来当中变成了一种防伪的标准。
4: 是。填广告单的时候也这么填，
3: 所以这个麻将当中的五万，就是这个标准的，就直接的移植。
4: 你看看，防伪
3: 就拿过来了，
4: 防诈。
3: 那我们说，为什么其他数字它没有全改？
4: 哎，这是个问题。
3: 最容易，
4: 特
3: 别容易被人动手脚，
4: 是，
3: 所以加一个单人旁。
4: 你看看，
3: 这就是为什么麻将牌当中只有五是大写的数字。
4: 对对，
3: 欢迎的哥小五，
6: 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7: 怎么了？
6: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7: 好人砸了，拆它干什么？
6: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7: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6: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一个了，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7: 那挺像彩电的，
6: 像吗？
7: 我看看像吗？哎哎。咋暖和乎的？
6: 那俩气球用上了。
7: 哦，哎，你看漏了呢？
6: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7: 哦，眼睛有毛病啊？
6: 也没有大毛病。
7: 哦，
6: 就是看不清人儿。
7: 行、
6: 该你的了。
7: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
6: 那个。这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7: 对，
8: 俺可头回听说。
7: 新产品，
6: 这个刚进口的，
7: 就是。
6: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富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7: 啊。
6: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

0: 先捡了，
1: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2: 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那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秃秃的？
0: 它那个乌秃，它的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对对，
2: 茶色玻璃哦。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

0: 们准备的相声还真有点长。
1: 嗯，好物推荐呢、是淮山药粉，昨天我们给推荐一回了啊。
0: 是。
1: 体内湿气重啊，脾胃虚弱，浑身不得劲儿，没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大家有0139-400-999-0139。
0: 对，另外一种方式，搜索在微信上搜索啊，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山药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1: 嗯，货到付款啊。
0: 对，
1: 送
0: 听他了。
1: 嗯，
0: 就跟我吃榴莲似的。
1: 但是你看，对于香菜味来说、
0: 嗯，
1: 太喜欢了。
0: 是。
1: 嗯，如果是不吃的人呢？
0: 嗯。
1: 这一盘肉是辅助减重，养护肠道，
0: 是，
1: 嗯，
0: 当然了、
1: 我们说香菜好，
0: 嗯，
1: 我们平时呢也不用非得打乱原有的饮食习惯，
0: 啊、
1: 就日常做菜的时候您就随手，那
0: 瘙痒，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过敏体质之外呢，还有就是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属于特殊人群，
0: 哎、对对，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香菜啊，它属于、心散行气的作用比较强，
0: 你看看。
1: 嗯，
0: 我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啊，老有意思了。
1: 建议摄入的量要控制，
2: 快一点的。进屋把门关上，别人看着磕碜死了。
3: 嘿，不能拒人千里之外。
2: 我咋整？
3: 你咋整？那不能说他来了你就走啊。那咱三个凑合过呗。
2: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你还笑呢？人一笑掉大牙了都，我没法活了。我说，
3: 不是爸，你这一笑老瘆人了，肯定没啥好事儿。我找我妈说有点事
4: 儿。你找你妈干啥呀？
3: 找妈有事儿。
4: 你找你妈啥事儿啊？
3: 妈，人别找熟人，你看那个女的嘴就欠。
2: 你说她嘴咋这么欠呢？告诉她保密，你咋给说？
3: 坏人单都给我了，你瞅瞅，把坏人单还备份了。这咋这么扯？第三点是最吓人的。妈，你看我给你学一下你大孙那出啊、哦，
2: 嗯，
3: 就那小样，就这样。
4: 爸，
3: 是学孙子吗？好像学我似的，是。
4: 爸，
3: 我要跟你说，你要是敢跟我妈要二胎的话，我干涉这个问题，算你能耐。还有呢，够了。到这就够了。
2: 来，大儿子，
3: 你要走，你给我快点走。
5: 不是，等我走之前，
2: 别说我儿子。
5: 我走之前呢，我得说几句话。
2: 大儿子，你听妈的。
3: 老弟呀，你哥要走了，你看着没？咱爹咱妈要送我走了。
5: 你爸，我临走之前，我就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得如实回答我。
3: 嗯，快点说。
5: 我长得像你不？

0: 等会儿那什么，三扎你压一压，你也压一个，我也压一个。
1: 哎呀，你这我怀孕了，我这挺闹心。你说妈，你这，哎呀妈，你让我俩咋出去见人呢？我，
2: 哎呀，儿媳妇啊，你别上火了啊。我啥都明白了，我跟你，我去坐了去。
0: 你给你给我带去，坐啥坐火车呀？
3: 那个什么，头一回在你妈面前我这么雷厉风行的说几句话，你也知道，到咱们这家门呢，你也看到了，在你爷那辈儿啊，你奶当家；到我这辈儿呢，你妈当家；到你那辈儿呢，你也知道咋回事啊。你的
1: 你说你儿媳妇啥性格
0: 那你行了，
1: 我
0: 爸明白了，走咱坐了去。
1: 不是不是，爸呀，爸我不是那意思，你看别的。哎呀，那你不得有个过程让我接受一下吗？
0: 你有啥接受的？有个兄弟在你妈肚里呢。
1: 我这兄弟，我哎呦我的天哪，我这还有一个，
2: 我根本就不怕，我就在乎你们两口子的感受。我呢生了他也属于给你们添个累赘，妈就在纠结这个事儿。既然你们都同意的话，哪有当妈能舍得把它拿下去的？
1: 妈，别说了，咱不拿，拿啥呀？这是一条生命啊，生你。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
1: 提哈，那喜儿呢？给大家很好的解决了，这也是应我们广大听众的需求啊。结合实际情况，每一个口诀的呼吸吐纳的动作要领，36式，每一式的吐纳技巧，全程指导我。啊，我会在除了呼字诀呢，对应脾脏，啊，思字诀对应肺脏，吹字诀对应肾脏，吸字诀呢是对应人体的。我们通过学习机啊，播放我的教学的演示啊，就参照的去学习去做，那就都能熟练掌握那的学习机一台。啊，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哈，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免费的去领取吧。啊，那么说了这么长时间，收获健康的同时呢，学习机里边每一次播放出喜儿的声音，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喜儿呢，之所以把节目啊改版升级了啊，就是想通过全新的节目，能够更好的、更全面的帮助老人们。我们
2: 呼吸都咳得晚了呢，
3: 可短了是吧？
2: 就觉着气门不够用。
3: 嗯，
2: 完了这嘴里发音也是特别微弱。
3: 嗯，
2: 但是你说练着练着，哎呀，就改善。我能不能报名领取一台呢？
1: 嗯，
2: 因为这些年呢，你帮我们太多了。这个学习机我自己，我花钱买，不让你破费。
1: 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啊！我都采购完毕了，就是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啊，只要是能帮的，我能力。
2: 再见，哎。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
1: 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了。如果说呢，就是给大家整理成书籍，或者是整理成这个手册啊，那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人不啊，反复练，直到学会为止。
5: 哎呀，这个真的太方便了。
1: 是是。
5: 不瞒您说，喜儿，
1: 嗯，
5: 哎呀，这些天啊，把我急的呀，可以说是急坏了
1: 啊！
5: 我听了楚老师讲的呀，特别细致，特别明白，可是我就是记不住那些步骤，
1: 确实太多了，
5: 我记忆不，
1: 所以说多做一点啊，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您这样，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啊，因为抢晚了真就没有了。
5: 哎，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赶紧打电话，我还想抓紧时间跟楚老师咨询咨询我的身体状况嘛。
3: 哦，没事，你说吧。嗯
5: 啊，我今年是70。
3: 吃点什么呢？这个独活寄生丸。
5: 独活
3: 寄生丸
5: 啊。
3: 哎
5: 啊，
3: 这个去这个中药房中药店都有的。这个药比较温和，可以长期用一用啊。
5: 嗯，哎，

0: 然后呢，如果疼的感觉比较明显的时候呢，配点小葫芦丸，它俩
1: 小
0: 配
1: 葫
0: 着
1: 芦，
0: 吃。
1: 哎，好好好。
0: 啊，但是啊，你重点还得肾脏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
1: 对。
0: 而且六字诀当中的西字诀也要做，干啥呢？它是专门调理三焦，畅通你全身气机的。哎，这出现一些肿胀、关节肿胀的问题，或者是你有水肿问题啊，消胀、除水肿非常好。
2: 能学到这个很多这个中医知识，还有各种那个呼吸调病的方法。当时我邻居跟我说的时候啊，我还不明白。我合计着吧，你像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就能调病，是真的吗？哎呀，你想想，谁不会疼闷疼的？就像压了很重的东西那种感觉吧。有时候感觉这胸口窝子这儿也疼。哎，肚子也疼，
0: 肚子还疼，
2: 哎，而且我还发现，天一冷，这个胸闷就严重，呼吸急促，觉得这个气脉不够吧？
0: 强化心肌，啊，吐出寒浊之气，激发心脏的动能，补益心脏心阳温煦的能力。你这套方法学会不用多，不出一周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心脏的症候症状就会有很大的好转了。
2: 哦，那能不能具体教我一下？
0: 吸的过程当中，你在模拟啊这种肚子收放的动作啊，但是重点得接住啊，是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吸满这口气都憋住的时候，你的腹部反复做这种自然收放的动作，不能松气儿啊，这口气儿必须憋住，不能松。
2: 老师，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跟着您系统的学习了。那谢尔老师啊，我现在是不是也能免费领一台这个学习机啊？楚老师的这个所有吐纳的这个好方法，我都要学一学。你看我老伴儿也想跟着要学嘛。
1: 哎呀，那太好了，老伴儿也跟着一起学哈。
0: 我之前讲过，几千年中医文化和智慧，那我在面前来说，那还是小学生啊。
3: 哎，楚老师，我跟着你练习的呼吸吐纳方法，
0: 啊，
3: 也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
0: 哎，
3: 更不用等那个休息啊。而且我这个症状就明显就行了，也特别胀，饭都吃不进。哎，这真是挺治那时候。
0: 哦，那倒是，哮喘，中医叫喘症啊，
3: 啊。
0: 这个很难缠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喘症啊，症状机制相对也比较复杂，对肺脏、肾脏的功能，包括心功能，
3: 单纯顶上，
0: 哎。
3: 再严重就直接住医院，一住就4天半个月。
0: 是吧？没有太好办法，反正沙丁类的、犯病的，用点止咳定喘的，用点这种激素类的，就是控制着。你可以没事啊，你多按摩几个关键的穴位啊，脖子这个颈椎啊，你往下数第七节解凸的下面，就位于大椎穴旁开0.5寸地方，叫定喘穴。还有个叫内关穴，就是咱们这个伸出胳膊、手臂、前手臂，啊，整个手掌内侧横纹。往上3指宽的位置不是内关吗？这3个穴位啊，在你犯病的时候、憋气、咳嗽、喘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啊，重点找这个3个穴位，啊，用力的去按揉，啊，这症状很快就能起到很好的缓解的。
3: 哎，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我家里有这个穴位图，
0: 那
3: 有
0: 好啊。
3: 穴位图我都有，我能找出来，记
0: 对，
3: 住。
0: 那有穴位图，你就照这几个穴位图找这几个穴位做呗。
3: 对对对。
0: 啊，我不知道你咳嗽的时候痰多不多呀？包括咳痰的话，颜色是啥样的呀？
3: 疼的挺多的，而且呢特别黏，感觉怎么咳都咳不干净似的。
0: 你做点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套方法你得坚持练，啊。这个就是针对像痰湿壅盛的体质，很好。而且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也要练，因为它对应的肺，吸清吐这种喘症的作用效果非常明显。你坚持去练，收益非常大。
3: 那个楚老师，我这就练了那个什么，那个丹田式呼吸法。我就记住你讲这个呼吸法是针对这个哮喘好的。
0: 对。
3: 但是你刚才说的是一个方法，都有收获。
0: 啊，你做了丹田呼吸法了，别的没记住，啊，感觉也有收获，什么收获
3: 现在明显感觉这呼吸比以前顺畅了。
0: 啊？啊，

0: 也不憋的那么难受了
1: 啊。
0: 那写的胸口肚子呢也没过去那么胀了
1: 啊，
0: 现在饭量还那那是肯定的。
1: 哎，
0: 楚老师，我现在又相信你了，我肯定要问那那去好好学习，好好练习。
1: 对，
0: 这些方法也不花钱，也不费劲儿，
1: 哎，
0: 就能让身体好。这事儿只是打的当面都找不着，这么好吃
1: 是吧？哎，
0: 那我要是学习其他的方法，是不是拿到学习？

0: 哎呀，贤儿，您说这个学习机不要钱，白送给我们，而且这个邮费也不用我们出，就是一分钱不用花，我们就能得到是吗？
1: 对对，这2000台的这个学习机的成本费用，连同邮寄的费用啊，都是喜儿我一个人就承担了啊。只要是我这做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的值得呀。
0: 吃饭一点食欲胃口也没有，哎呦，朋友看我状态不好啊，约我出去玩啊、旅游啊、散散心啥的
2: 啊，
0: 可我这还是高兴不起来。就是不开心
2: 啊！
0: 实际上家里没啥事儿让我烦心操心的
2: 啊。
0: 孩子啊，我爱人呢、啊，对我还都很好。
2: 老师所养，头晕乏力、耳鸣眩晕，伴有这种什么潮弱、失眠、心烦，是吧？包括反应能力的降低。
0: 嗯，楚老师，您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我也都得跟着练习，但是我就太需要这个学习机了。这么多我真的也记不住啊，一定麻烦给我留一台吧，楚老师。
2: 你一会儿打电话去呗，刚才喜儿不说吗，给大家不准备了总共全国不有2000台的吗，是吧？所以说你记不住。
3: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4: 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再点击首页的中间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我们都在敞开着自己，放松着自己。那么在今天就是我来在那个就是可能是感觉自己比较拧巴吧，就是要么就咬牙使劲学，要么干脆就是不学。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分了几段的留言，他现在态度来看，他认为在老罗家呢他是比较虚伪的，比较虚伪的，他认为自己是最虚伪的。但是这位同学哈，你怎么定义，或者然后咱呢就是本着解开这种心结，我们慢慢就聊一聊，我们层层拆解一下你的那种心理的困境吧，或者是对家庭的那个心结，我们慢慢聊一聊。嗯，也特别希望呢通过咱今天正确的，我只是说我的感受。嗯，然后我看啊，小罗同学在这嘎怎么说的啊，车都开不明白，老罗家开车都是强项，老王家就没有几个开车的，哈哈车咯噔咯噔咯噔的，反正个总的来讲坑是别路的，反正就算是把那车糊弄到家去了，没说这好那不好的，我说只要我拿上话筒了，谁都是歌星，那也我就跑调跑太狠了，所以在我的衬托下谁都厉害，你就记住小罗，有老师衬托你一定厉害，慢慢练，别着急，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是一着急吧，按照你那个思维那就非黑即白，我努力了我就得有成绩呢，不一定啊，不一定然后在这个里面，这种极端的认知思维呀，这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陷阱，那极端的思维，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感觉自己啊，其实就是啥叫假学习呢，就刻意的表演，然后呢根本呢就是就是表演式的学习，是做出样子来让别人看，另外呢自我感动式的付出，所以自我感动式的付出这叫假的，还给自己贴标签，又自我怀疑的了，其实这些你的情绪呀、你的行为呀，其实都有一个都证明啥呢，证明说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只是效率没出来，结果不代表你假学，能这么说吗？不能吧。但在这个里面呢，你说也不能说老人就是在装个样子，也不是，肯定不是，他也是想把这花养好，但是呢你看吧，他也用心在做，但只是呢方法不对，只是方法不对，不懂得养花，因为养花还是有规律的，能够就是给你解答这样的话题，我只能从科普这方面呢 给你解答。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个，你就是说就是家族把我排斥了，就是家族不把我当人了，那么可能这里面呢有很多的

但是针对你这个呢，我先从这一桶这个角度吧，我给你做一个心理学这个视角呢，我简单的咱们简单聊一聊家庭里的接纳感，就是证明自己呢我被爱被包容，它一定是来自于这个两个部分的，只有这个两个归属感就感。你在同龄中有很多孩子还没上学呢，对不？那么你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你有了这样一份资格，那是不是学业上也会有成就感？那就是一对一的做过咨询，我不太清楚你的想法从哪来的哈。你就是消极，而且呢你在这里面我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你能不能感受得到，那是父母的，就是给你补课的时候那是付出的是金钱，但是金钱是什么，那是父母的。你可以把他的照片拿出来看看，他年轻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你感受一下，也有可能你真的就会认知你占其中的一点你都钻牛角尖，你都有可能，这都属于歪曲认知啊。因为你看老罗也不抱你试着练车，然后在这个里面家里其实对你物质生活上，我不知道你家里经济条件什么样，真的是在全程的都在托举你，你怎么就能感觉到老罗家不把你当人呢？我始终没太明白啊，我没太明白，我不太清楚你这。所以在这里面我可能今天说的是啥呢，因为作为你们家的父母来讲，可能还是在你看说的又开车啥呢，确实为我跟不上啊。你就说的你上幼儿园比别人晚了，完别人当你的面说他们家孩子上幼儿园的事儿，那线上呢你努力你感觉效果不是那么理想，然后呢成就感低，因为你可能对这有更高的标准，这是个好事儿，它不是坏。看自己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也好，看更多的要看到呢这么多年他对你的托举，这么多年想，因为你要感觉现在是一种对家族的脱离了，对不对？脱离老罗家了，对吧？其实本质上呢，我感觉你并不是讨厌姓罗这个，反正不被善待的就这样一个环境。假如我们就说一个房子吧，哈，每天都是压抑呀、内耗啊，就会本能的想搬，都对别人好，对我不好，那我就主动退出呗，对不对？那我就主动退出呗，我就主动疏离、疏远这个。那你这个学生，然后呢，你说你也考上大学了，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所以这真的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因为你大三的学生，你也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想的不一样。你说长辈和青春期的孩子之间，其实天然的、天生的就有代沟，因为这是时代造成的。代沟是必然产生，它是必然产生的，也就是所有家庭的一个常态，所有家庭的一个常态。其实在这个里面，所以吧，就是你可能你就认为我学习了我就得涨分数，我学习了我就得怎么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不到你中间的过程那种努力，你只是拿结果来衡量，拿结果来衡量。但其实我们说人生任期占了多长时间，以后又给时间给大家交流，12年，这个12年中我学不下去，我根本我那个这个12年中我最好的看的书最好的就是辽宁青年、读者、妇女杂志，最好的就是这个书。但是你用了一句自己虚伪，我觉得给自己这个标签贴的不合适。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听众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思考，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思考。然后像你说的就是属于老了性，因为我想啊，作为你来讲可能就是情绪爆发的那种逃避心理，情绪爆发的那个逃避的心理。其实你就比如说哈，我退一万步讲啊，如果你真的就改了姓氏的时候，真的改了姓氏，那你内心的委屈，那你内心的自卑，然后呢就是不被理解那个痛苦存在不依然还在吗？他也没有处理呀。你不是因为你姓改了然后这些就不存在了，那不可能啊，对不对？你不是因为改了个姓这些东西就消失了，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问题没有的也就是这样。你看姥姥家的血脉呀，包括就是你们家的血脉，其实都流淌在你的身上，都在你的身上。所以吧，你对他就是姥姥也好啊，是老罗家也好啊，你都是家人，你不是外人，你不是外人。看来大家对父母姓氏还挺感兴趣的呢。现在有的人在后台就说了，老师，那如果要是说老师，如果说孩子就是随了妈妈姓会怎么样？你比如说哈，刚跟我说了家里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你比如说家里就一个孩子那样的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你就是随了母亲的姓的时候，那如果要是父亲这面呢，就是这块呢没有多大的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不是很认可的。你看现在在网上不就有那样的吗？就是孩子出生以后随了妈妈姓，然后爷爷奶奶啥都没说，那么当初我的儿子是娶媳妇儿给的彩礼，我没要你女方的一分钱，我给了你彩礼，你随你女方姓，那么我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付出那些，那我房子呢，因为房子是那什么，他就直接我收回，房子我收回，车我收回，给他买的车我收回。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是姓谁的姓又能如何呀？如果妈妈这么说，那么可以那讲，那妈妈为啥不能约定俗成姓男方的姓呢？你说吧，在这里是这样啊。关于这个部分呢，等哪天有时间的时候哈，我们关于这个就是姓氏这块呢，我们聊一聊，聊一聊。那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小罗同学哈，你把你所遇到的一个事儿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和大家呢做了一个。那好，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在这个直播间里说，我们说一些普遍意义上的，能够让我们大家都受益的事儿，因为你要涉及到你自己的个人更深层次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建议呢找专业的咨询师进行专业的调整，专业的危机干预的电话啊，在这里面，因为咱这个呢是我们。就是星光夜话平台呢是大家热线，但它不是危机干预的电话，所以在这里面也特别希望呢大家呢要分清我们能做什么。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

0: 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

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右腿呢也是麻木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就杨小玉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没人照看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们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房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咱们房一片只卖1块钱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发酵中药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大小便呢现在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治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治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了，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它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

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儿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田，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什么卖？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房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呀，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他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一块钱就用上咱们方里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儿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咱们这个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

0: 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精度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
3: 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可算是用对了。
0: 嗯，
3: 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话，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嗯，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嗯，咱们先说您。
3: 哎，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
0: 嗯。
3: 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
0: 嗯，
3: 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0: 嗯，
3: 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
0: 嗯，
3: 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
0: 啊，
3: 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
0: 嗯嗯，
3: 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呵呵，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0: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3: 是，
0: 嗯。
3: 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发酵中药。
0: 嗯，
3: 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2天的时候
0: 啊，
3: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0: 嗯。
3: 您看这效果多快。
0: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们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一天比，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0: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3: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睡觉呢也好了。

0: 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哈，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将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0: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
1: 什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0: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1: 多长时间了？
0: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1: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0: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
1: 啊。
0: 大的是0.8，小的是零。
1: 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2年多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的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盲。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儿呢也用上咱们这房就可以。
0: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1: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
2: 糖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是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
1: 姐姐用上咱们这个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你先跟我说一下。
4: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这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那节目就用上了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
1: 而且是鲜活的。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4: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我这浑身也不攥着疼了。哎，脚子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
4: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
4: 对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
1: 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将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

0: 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方呢就给你支到根儿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
1: 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进可大了，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合并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1: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0: 哦，
1: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呀，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1: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0: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1: 一开始我就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白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他后来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啊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扣脚，那个脚趾就指甲那个旁边都给扣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啦，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4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浪第一来讲的话呢，他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1: 哦，
0: 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啊，能不能达到100%呀？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糖不敢吃糖，一点甜的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

0: 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
1: 谢谢你老师了。
0: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

0: 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
1: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2: 哟，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反的距离呀，我就得走个五六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
2: 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3: 哎，是是是 啊
2: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咱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治好了。
1: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7月18日，星期五，农历6月24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项目行了，
4: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1: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4: 是
1: 浪漫一件事儿了。
4: 哎，真的，这
1: 是不是？
4: 咱这
1: 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4: 哎，
1: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4: 是呢，
1: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4: 对，行吗？
1: 放松一下。
4: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得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1: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
4: 是的。然后呢，是从7月20日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想卖车的，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1: 好，听我们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4: 对，
1: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4: 对，
1: 是不
4: 是？
1: 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这样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的
4: ？SUV 它就叫多功能运动型车，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多装点东西，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斯图怎么样？1.5T 的啊，有钱上2.0的呀，开得更好啊。然后
1: 预算
4: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圆？这是，我是大圆啊，
1: 名字叫我是大圆啊。
4: 前半
1: 个
4: 你说太对了，为什么？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脾气啊，
1: 好多了吗？
4: 好很多了。
1: 是，
4: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了。
1: 嗯，
4: 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1: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4: 对，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1: 对，
4: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5系现在值得买，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图那个造型啊，图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1: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4: 对，你说是这5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这大环境有点关系。但是我觉得最这个忽然晃了神说塞纳舒适咋样，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1: 对
4: 啊，你只要能忍受它那隔音就行。隔音呢，滤震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的 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一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1: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4: 体验生活、
1: 体验的，
4: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1: 俩人玩的就
4: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1: 那是
4: 买车一样，
5: 继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00。

0: 八，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1: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
2: 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3: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2: 嗯。
3: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2: 是。
3: 然后呢，你说真是没开玩笑，
2: 轿车、油车。
3: 对。啊，他想买油车
2: 啊，
3: 轿车，那你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2: 对
3: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呐、啊、选，或者三个当中选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决了。
2: 嗯，这就好选了。
3: 嗯，
2: 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报名去猜。
3: 对，
2: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3: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2: 梅梅姐，
3: 梅梅，
2: 另外不着急。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3: 对，
2: 那孩子有那功夫，人在家人都吃上饭了。
3: 是。想的都是比较多一点啊，就是你是否真的适合啊，你要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啊。
2: 对，
3: 你想想，确实咱也能理解这个有的时候。
2: 那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
3: 我挂它的主件我就不想挂。
2: 你懂的。
3: 哎，就让他听不见。
2: 哎，行。
3: 是啊，然后呢，这个，叫 P A R A 说，坤威和我差不多，都挺帅。什么叫？我看看你谁？
2: 看看。
3: 和你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2: 对。
3: 你就说油价涨了，你不加油吗？
2: 嗯。
3: 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
2: 嗯，
3: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儿，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跟他合计个，
2: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
3: 嗯，
2: 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通过热线还是更直接一点儿，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3: 这个，淡黄
2: 景，我们还真有点好奇了。
3: 嗯，
2: 你有照片吗？给我们发一下。
3: 对，
2: 保不齐是不是就是白色呀？
3: 是呢。
2: 嗯，还说不好，因为白色很好识别呀，
3: 嗯、
2: 包括白色很好识别，那一看就是白色，它还是说不好什么颜色，那肯定是。
3: 我真见过红的，
2: 嗯，
3: 叫
2: 红色凯美瑞。
3: 这个国宝说，
2: 嗯，
3: 女儿开锋兰达和锐放，买纯油的好还是买混动的好？买什么颜色图省心啊？
5: 个人嘛，就是。了解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就是道哥这个名是怎么来的。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3: 那你再解释一下。
2: 解释一下哈，
5: 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啊，帮助。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这个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或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这个随时随地拿起手机查看我们这个市场内的每日在
2: 发财了，
5: 是
2: 不是？
5: 是
2: 嗯、
5: 还是听众朋友这个有才，
2: 是哈，
5: 有才华还有才。
2: 那么今天呢，刀哥也带来这个10台二手车的车源啊，这几台车的车况呢，还都是
3: 现在想这个。预约为人检测呀，验车呀，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
2: 嗯。
3: 我们的交广的听友啊，只要找刀哥就会享受相应的折扣啊。
2: 哎，
3: 你合计合计，所以买车呀，我跟大家说，买这种畅销的车型，大众化的车型，一定要买大众化的颜色。
2: 嗯，反正它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它有什么特别多的个性了，是不是？
3: 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2: 对，
3: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2: 不然还以为，
3: 对，你以为我是
2: 这个就专门去弄二手车似的，是呢，
3: 都是2.0的了吧？
2: 嗯
3: 啊，嗨，小宝子，
2: 小宝子还在听节目吗？
3: 对呀，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2: 嗯，
3: 你这多多少少啊，多说你也就是坐，
2: 嗯
3: 啊，然后你说你老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一座城的记忆会藏在老地名的肌理当中，藏在老商号的吆喝当中，更融入在普通人的烟火日常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就是用文学为故乡留影的作家啊，纳兰佩红，也是大家熟悉的王强老师。他是辽宁省作协会员、锦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既有入围骏马奖的长篇传记力作，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怀着对家乡的赤诚啊，对亲人的怀念，写下了锦州往事，一部非常有温度的作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强老师和我们啊一起聊一聊这部心怀故乡的作品。嗯，王老师您好。
1: 嗯，沈晴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云听 APP 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都可以进行在线收听。那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可以评论留言，视频号可以边听边看啊。今天的节目已经可以啊开始在手机上看了。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王老师听听他这一本锦州往事。说到锦州往事呢，那一定是过去的事情，里面呢有咱们锦州的老商铺、老街道，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啊，是王强老师在里面提到的那些老人，啊，有武旦先生啊，又笨拙又有趣，有老姑啊，有二舅，有大劳力啊。我为什么如数家珍呢？因为这个书我提前看过了。那么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啊，他拼凑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嗯，现在是有84个故事了是吗？
1: 对，84个
0: 故事了。那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把这些都写下来了呢？
1: 最开始就是一个从文学爱好来说，小时候的那个很多那个记忆犹新的记忆，包括一些事儿啊，尤其是老家的一些人呢，我老家的人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我奶奶和我老家是在一个村儿，所以很多亲戚既有老家这边亲戚，又有奶奶这家这边的亲戚，那有的时候农村那亲戚都是，就是东北人话说就是，亲戚套亲戚，所以农村那些事儿吧，有很多都是非常可爱的人，就包括那个我武旦先生那个大舅，
0: 是亲大舅吗？
1: 他也是我妈的干妈的儿子
0: 啊，
1: 但是同时跟我爸关系又不错，
0: 反正就咱们就叫大舅。
1: 写的里头就说是唯一不会打家具的木匠，也是唯一给我爸比我爸小但是给我爸叫姐夫的那个一个舅舅。
0: 哎，这个武旦先生呢是咱们这本书的开篇啊，第一章。为什么叫武旦先生呢？因为他闹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啊，他自己不认为是笑话，就曾经呢给留过一张条，说你们来找我，但我走了，但先去大同仁办点自个儿的事儿，但你们不用着急，但要走东道啊，但在大白楼等我。一张留言条用了5个蛋。

0: 也记录了大铜人儿啊、大白楼，还有这个当时王强老师从村子里来到锦州城要走的东道。
1: 对，一个是东道，一个是西道。嗯，
0: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之后，您就是开始源源不断的写了，是吗？
1: 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嘛，
0: 嗯，
1: 那是我们老家离现在锦州城区也就十几公里，开车现在也就是10分钟或者10多分钟就能到，
0: 嗯。
1: 然后就是特别想把这个老家这个故事，人。和锦州的一些那个著名景点啊、老地名啊、老字号啊，给它联系起来。
0: 嗯。
1: 然后最早我就是发在我这个我的那公众号上了。
0: 嗯。
1: 这么的一发就算是不可收拾了吧。
0: 嗯。
1: 然后就写成这一个系列的故事了。
0: 就越来越受欢迎。嗯、
1: 对。
0: 然后也有了一些动力。
1: 对对。
0: 嗯。那这个还会再更新吗？还是说这个锦州往事目前已经算是完结了呢？
1: 现在是如果按一本书的篇幅来说，已经足够用了，嗯、而且我觉得写的身边的人和事儿也都写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尤其后边那个半部分已经写到我上班那个20年前或30年前的一些事儿。
0: 嗯嗯嗯。
1: 然后我觉得吧，有一点还是没写尽，就是我这个书，包括这个景点啊。这个老字号啊，老商铺啊，
0: 嗯，
1: 老地名啊，还是局限于锦州城区，
0: 嗯，
1: 然后将来有可能还要写一些包，比如说北镇啦、易县啦、黑山啦，他们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写，
0: 嗯，
1: 然后确实也有自己记忆犹新的事儿，比如说我大概前年就想写一篇叫兄弟结拜奉国寺，
0: 嗯，
1: 这是当年91年的6月份，我们几个同学去那玩，因为有个同学他姥姥在一线，
0: 嗯，
1: 就是当时在奉国寺，我们结拜成那个把兄弟吧，就是北方人特别讲究这些事儿、嗯，然后这个就是把有既有人的情，又能把这个奉国寺这个著名的这个景点自然地带入进来，
0: 嗯，
1: 有这个计划。
0: 好，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这个王强老师这本书，可以在微信读书这个 APP 当中直接搜索锦州往事，而这本书呢已经是进入到神作榜当中了啊，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啊，因为微信读书每天上架的作品是很多的。从武旦先生、二堂啊、老姑、奶奶的小姐楼继续呢去细致的探讨啊，咱们回到问题当中，嗯，想问问王老师，您在动笔之前对这本书的定位是城市史还是人物故事？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呢？
1: 如果说是这本书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说，但是呢，城市史其实就是人的故事，
0: 嗯，
1: 人的故事写多了。写的如果写好了，它也就是一部城市史。
0: 嗯，
1: 所以这两者呢，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那个，然后是，你要想了解这个城市，你只要走进这个城市的这些人，就足够了解了。
0: 嗯，其实真的，一个城市太需要用文字来记录了。昨天呢，我在和这个蔡雨燕老师呢聊的过程中，也说我是真的是特别希望有更多的锦州本土作家能够写咱们本土的生活，让更多外地人、外地的朋友什么能了解锦州啊，就像是我想啊，看过池莉书的人都会从他的笔下建立起一个非常完整的武汉啊，一草一木、齐星巷啊什么的这些，
1: 对
0: 啊。嗯，我感觉王老师的这本书当中的人物写得极其鲜活，所以呢，您看您刚才说它是通俗文学，那应该说在题材上呢，还是归类于散文，是不是？您在当时的定位，它的题材有特意的去规定它吗？
1: 没有特意去、去归那个归弄这是散文呢、还是小说。
0: 嗯，我感觉小说的感觉更浓郁一些、因为人物写的真的很鲜活。
1: 但是它又不完全现在是纯文学类的那个小说，因为它有直接就是把这景点
0: 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啊。

0: 大劳力啊这些小人物，嗯，是虚构的还是您有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影子，或者说每一个人呢可能结合了几个人的特点呢？
1: 这个武旦先生和这二奶这个故事，嗯，基本就没有个人物，几个大概有三件事吧，把它捏到一块儿了。
0: 嗯，
1: 有的就不用虚构。然后那个尤其二奶那个故事吧，
0: 嗯，
1: 实际上我没完全按实写，
0: 嗯，
1: 按照实的写。我爸给我讲那些东西吧，其实比我写的更精彩。
0: 嗯，你是没按时写，怕二奶受不了吗？
1: 对，因为有这些东西，那里头做了一些，他们因为找猪嘛，
0: 嗯，
1: 他们也做了一些有一些智慧运用，这个可能就不能二时写的，就可能就不算太好。
0: 嗯，
1: 然后只是在结尾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都是每个故事都特意的想带入锦州的一个地名，或者一个，嗯，当那个就是想带入这个锦州这个附属医院，
0: 嗯，
1: 那个是到结尾我才做了一个小小的虚构。
0: 哦，真好啊！终于有机会问问原作者。就我小时候看每一个作品的时候，都有一个好奇，哎，这是真的吗？啊，今天终于有机会问了一下啊。
1: 基本是真的。
0: 嗯。所以呢，因为这份真实啊，这份鲜活里面的每个故事里的人物，你几乎读一遍，哎，你就记住了。而且你会发现在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亲戚，有这样的朋友啊。尤其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幽默。我想问王老师，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也像您笔下的文字一样吗？
1: 对，反正是大伙儿吧，跟我接触的人都反馈说，说话比较幽默。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人嘛，也比较性格也比较开朗。
0: 嗯，
1: 这个也是在我这个性格里头，就把这个可能也都自觉不自觉的就反映到笔端了。
0: 嗯，
1: 这种幽默感，尤其反映在这个上一次我写的那个李世民那本书里头。
0: 嗯，
1: 那本书其实是写历史的嘛，嗯，历史很多人，尤其年轻人不太看关注历史，
0: 因为一觉得很宏大，
1: 对，
0: 很烧脑，
1: 挨吧谈呆吧，嗯，然后就是怎么用幽默的语言，现代人年轻人能接受的语言，
0: 嗯，
1: 把它写出来，那个也反应挺好，所以反映到这个锦州往事里头，
0: 嗯，
1: 基本也是延续了，特意延续了这种风格吧。
0: 嗯，就是王老师的叙述呢，是一定让你读得下去啊，没有那种就是我，哎呀，我一定要起个范儿，我会让你很正式的看待我这个作品。
1: 对对
0: 啊，他的作品让你觉得我躺着看，我坐着看，我窝着看，我就着茶水看啊，都是很舒服的。那顺便呢，也是推荐一下王老师的这个长篇人物传记《千古帝范唐太宗李世民》，这是辽宁文学院评为2023年度秋天好书，也入围了第13届骏马奖啊。有时候最戳人的是什么呢？是他幽默亲切平和的时候，忽然之间的那一个深情的地方，哎呀，给我看的是不要不要的。嗯，集中在两篇，一篇是七姐的电视，一篇是爸爸的讲究。
1: 啊，
0: 我觉得这两篇都有很戳人的地方啊。七姐呢，指的是王老师的母亲啊，里面就讲了当时买这个索尼电视。王老师家条件挺好啊，出手就买了一个进口电视。
1: 啊，是，也是一个当时不知道。
0: 嗯，
1: 其实这两篇嘛，就刚才沈老师您说的时候，我还是在很动容。就是这两篇确实也是我，因为写都是写我父母的嘛。
0: 嗯 嗯， 嗯，
1: 尤其是写我母亲的。
0: 嗯，
1: 其实是写我父亲，他们那个夫妻感情的。
0: 对，
1: 作为儿子呢，写的这个时候，自己尤其写到这儿，虽然也是用了很多幽默的语言，
0: 嗯，
1: 看似是很放松，
0: 嗯，
1: 但实际上自己是很动容的，所以这个就是事儿，
0: 嗯，
1: 但是确实我做了一些结构上的安排。
0: 您这个节奏感特别好，就是我当看着，就看着傻乐傻乐的时候哈，你说这个字母倒是有几个拼吧。啊，哆来咪索米啊，就是索米，把那个索尼拼成索米了。当时，然后呢，很多年之后发现啊，它是索尼电视，然后又没舍得扔。

0: 啊。然后有一年正月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啊，王老师这么写说，我爸又把索米搬了出来，仔细的擦了又擦，调试又调试，竟然还收到了电视节目。我知道我爸又想我妈了，但人死不能复生，咋调试也调不出我妈来了。哎，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写的，嗯，就一下子让你极其共情啊。
1: 事儿，
0: 嗯，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又拿喝酒这一点点小事给补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这还真不是我虚构，
0: 嗯，
1: 确实。
0: 但是我觉得王老师的表达还是非常克制的啊，他没有说通篇上来就父母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拿事儿来推动情感啊，然后里面那种小小的流露一下，嗯，这种含蓄，倒让人觉得，哎呀，一想就是无限深情的那种差距。但是爸爸说不用了，因为你看你妈都没了，我还讲究个啥？哎，我又受不了了。
1: 这个八十四个故事里头，大概写我母亲大概写了五篇左右吧。
0: 嗯，
1: 还是写了一个我母亲，就是写我，她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0: 轻巧啊，但其实每一个段落之间啊，都有他自己的用心。
1: 对，
0: 嗯。人物是这样的，那么写到书中的大白楼啊、北门口啊、锦州的一些老饭店呢、啊、那这些东西您在写作之前有没有再去用资料啊来进行这个佐证，就跟记忆当中印证一下，有做这个过程吗？
1: 有，这肯定是有、
0: 嗯、有没有怕我也万一写错了，这么多锦州人都看着呢。
1: 对对对 对这是
0: 那给我们讲讲您当时就是走访哪个老地方是很用心的或者挺难忘的。
1: 那我最难忘的就是两个地方，
0: 嗯，
1: 因为自己是在锦州市出生的，锦州市长大的嘛、
0: 嗯、
1: 虽然小时候是在农村，然后到十多岁的时候基本就搬到这个泰格区这边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对这个，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带我到城里来，比如说北门口啦、嗯、那个老
0: 王老师家那个进口的索米就是在百货大楼买的，1952年，是不是？
1: 百货大楼是1952年
0: 啊，对对，52年之后买的，嗯嗯嗯。
1: 所以当时落笔的时候，就像沈老师您说的，听还知道还不行，
0: 嗯，
1: 还得说真正的查，年轻的时候没少提，
0: 嗯，
1: 但我确实一次都没去过，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红旗照相馆，
0: 嗯，
1: 尤其我这个头几篇出来以后，很多人坐着一，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啦、啊，还有坐着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儿了。他说：“告诉你哪个哪站哪儿在哪儿，当时是什么样的位置，现在是变成什么样？”
0: 交通银行那个位置是不是？
1: 对对
0: 好认真啊、嗯、也是实实在在的爱着这个城市，
1: 对、这个、
0: 希望为他书写，但是希望书写的我是准确的，
1: 对对，
0: 嗯，红旗照相馆啊，记得我的百天照还是在那儿拍的，但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相馆在哪里、做鞋的负责人就联系到了王老师，王老师歇口气儿啊，因为跟你的留言特别多、我得读一下。王凤杰说呀，王强老师你看看观众啊，是王强老师是不是非常精神啊？还有生青纳福说呢，我在浙江看直播啊，感谢啊，感谢您，远隔千里的关注。在人间说呢，请问王老师这本书在哪能买到啊？谢谢。目前呢，只能是网络阅读，因为纸质书还没有出版。啊，敬请期待啊！
1: 李世民那可以买到。
0: 对，李世民那个可以买到了。这个锦州往事是听锦州那些往事，感觉非常亲切，很爱听啊。王凤杰回复光谱说呢，感同身受。另外也说微信读书已上架，可以阅读。还有小草莓说祝贺王老师。王凤杰说千古帝范唐太宗李世民也是王强老师的作品，这个有纸质书。哎，咱们听众真好啊，相互补充。晨曦说呢，很好看的一本书，锦州去。去世啊，看海说锦州往事能勾起几代人的回忆啊，值得一读啊，还有说喜欢我的，呵呵，谢谢啊。还有像幸福花儿，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他是最喜欢写锦因为是写咱锦州的事儿嘛，咱们锦州话又是极其的有感染力有特点，所以王强老师呢在文章中也保留了一些锦州方言
1: 啊，对
0: 啊，然后很多读者特别喜欢这个，嗯，那您当时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度的，就又能保留地域风味儿？
1: 文学创作

0: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嘛，因为它这个地方语言嘛。
1: 嗯。
0: 但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几十年来学生时代的教育，它是中国它因为太广大了嘛，
1: 嗯，
0: 它是需要普通话来，
1: 嗯，
0: 包括那个陈忠实的作品，
1: 嗯，
0: 它也就是保留着很多的那个
1: 陕北方言，
0: 对吧？陕北方言，
1: 你就一翻就知道这是他们的。
0: 包括您看刚才说您说那个池莉写的很多书，
1: 对，
0: 他就典型带着那个武汉的那个中南地区那个他的方言，
1: 没错，尤其还有一些京味文学，
0: 对，对，都京味文学的，
1: 对，
0: 比如说咱们这个我写这个时候就是有特意的，确实有这个心思保留这个，
1: 嗯，
0: 但是咱锦州的方言呢，它不用特别的，像有些特别南方的方言，咱北方根本听不明白，
1: 是
0: 咱们的基本都有的只是个别句子、个别词儿、个别的那个字儿，搞不看、可能不是方言那个发音。
1: 嗯，
0: 比如说我写那个二堂那个，那里头他就是给我爸叫大叔，锦州说这个其实就是叫大叔，
1: 对，
0: 叔叔的叔。
1: 啊，然后汪向老师非常贴心的特意写了一个拼音在里面，啊，就让大家能体会到咱们锦州话当中的那个独有的韵味儿，但也别让大家产生歧义。有时候怕他理会不到，有时候又怕他没领会着。对，里边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只有锦州人才能明白。比如说提到二白菜，二白菜，
0: 对，
1: 然后说呢，去这个田大坑吃的
0: 那个
1: 馄汤面，
0: 馄汤面，馄汤面，
1: 对
0: 对，
1: 只有锦州人才能了解，是
0: 先有青汤面，有馄汤面，
1: 对，你得先炝锅。炝锅之后，然后尤其那个面粉部分要不抖了那么干净，
0: 对，
1: 然后煮出那种腻腻糊糊的那个面条。
0: 对，这个方言运用的时候，比如还是这个里头有，就是写这个面的时候，
1: 嗯，
0: 就大劳力这个故事里头，
1: 嗯，
0: 翻翻捞袜嘛，
1: 嗯，
0: 就写了一个二本了，
1: 嗯嗯，
0: 就这他那个文字上是二本炉，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这个就特意的请教锦州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国岩老师，
1: 嗯，
0: 他是搞锦州方言，就是算是应该说是权威吧，
1: 嗯，
0: 就是我是说，咱都是口语上交流的耳本了，
1: 嗯，
0: 是吧？但是落在纸面上，到底是哪几个本了？二还好说一些，
1: 那对对，
0: 本了到底是哪个怎么写？
1: 嗯，
0: 他都指导了这方面，跟他
1: 哎，对，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因为这个用的非常讲究。啊，我们一般觉得应该就是 hello 的 hello，
0: 对，
1: 啊，用了那个字儿，啊。
0: 还有一位专，就是也是锦州搞地方方言的，就是吴哥老师。
1: 嗯，吴哥老师前些天就坐在您的这儿，上期节目。
0: 就是我跟他也请教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二本的这个写法，他们两个就意见还是不一样。
1: 啊，但最后选了这个颅骨的颅哈。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很用心的一些地方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说谁一定是对的啊，嗯，尤其是口语上最后落实在这个纸面上这个字，但关键得是让大家能够看字能明白，
0: 对
1: 啊，见字能猜出这个歧义来，很重要。另外呢，在王强老师的书中啊，提到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啊，用闷子来比喻了锦州人的实在。啊，那在您心目当中，锦州这座城市的性格核心是什么？
0: 而且是很聪明，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是闯关东的西线的必经之路，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路上的必经之路，就像咱当年看那个电视剧《闯关东》，它不是有一个海路吗？从那个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
1: 嗯，
0: 这个路是必经之路。然后它这个南来北往的，其实咱锦州人，你别看城市小，锦州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有他这个性格几百年吧，就积淀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能除了闷子以外，我觉得是有侠义的一方面，嗯，就是说。烧烤是串起来的，
1: 嗯，
0: 锦州人把所有的元素啊、性格啊、文化呀、历史啊，锦州都能给它串起来，
1: 嗯，
0: 包括深入东北腹地，包括南街那个中原地区，包括再往西北去那个内蒙古 蒙东地区，
1: 嗯，
0: 沿河那个

0: 丹东那边，就是它就有一些海洋文明的萌芽。
1: 嗯，
0: 说这个东西，你看在锦州这个咱就说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文化历史也都是在这一起交汇。锦州人特别有这种性格特征，
1: 对，灵活，
0: 对，
1: 不排外，能包容一切，就只要说你这东西受欢迎，这东西好，我就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甚至呢这个东西我接受之后呢，我再根据我自己的想法进行一点改造，又把它给点睛了。
0: 对对
1: 啊、
0: 嗯、
1: 确实，
0: 就包括这个锦州烧烤、嗯、也是经过锦州
1: 它也能够吃的东西。
0: 对，
1: 哎，这点真的是很好，我太喜欢王老师这个比喻了啊，深得我心。在王强老师的锦州往事当中啊，画面感也很强，他给我们还原了很多老锦州独有的感官记忆啊，烧烤摊的炭火呀，煤球炉的热乎气儿啊，啊，铁合金厂的旧尘烟呐、啊，等等等等。那您当时这些描写是，特意去运用的吗？
0: 这个有特意运用的，因为他这些东西画面感越强，你这个给读者的那个感受就越深。但同时呢，这些您说的这些画面也是自己在锦州生活这几十年已经印到自己的脑海里头了。比如说那个铁合金厂的旧尘烟，这就是因为我在铁合金厂上学工作30多年了，就说闭上眼睛或者是不闭上眼睛都能想象，都能知道我身边这个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包括这个古塔昏鸦，现在是昏鸦那个确实不在古塔那绕了，但是这个昏鸦这个迹象，这个它这个早出晚归这个规律这个现象，锦州人直到现在小孩他也还能看着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运用这个感官器官，就是你这个写的时候就是自己那种心底最深的感受，眼里最清晰的视觉，
1: 真的这个感官的感受，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文字去传达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啊，甚至会
0: 这个传递出去，
1: 对，那个嗅觉都出现了。
0: 对对，很多办法
1: 对，那锦州人呢是遇到问题之后不先去抱怨啊，咱先去想着怎么去把这事儿解决了。
0: 对
1: 啊，然后呢我都解决完了，我再拿我解决完那个事儿，可能在一个酒桌上我再显示一下，展示一下啊，有这个劲头。那从这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的角度去写这个书，您会不会有一个顾虑，就有没有说哎呀我当局者迷，或者说呢我可能这个个人视角太强了啊，离开锦州的人可能会缺少共鸣，那您在这个处理上是怎么去做的？
0: 这个融入到锦州这个城市里头，融入到具体的某一点，比如说百货大楼了，比如说沙瓜大坑了，比如说北门口了，还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冲击照相馆呢，那么怎么能让读者感觉这个是因为这个原因嘛，为了跳出这个自己的认知局限，确实也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这语言方面找了这个语言专家张武岩老师、吴哥老师，跟他们请教过，那个这个锦州的历史地名，尤其这个那个要写实要写真的时候，就有时候在其实我是有意识的，可能对方呢他不知道是有意思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人请教过，然后有一些就是在确实也查找。
1: 那么现在已经是80多个故事了啊，然后我在想您这80多个故事的排序啊，这个编排您是怎么去做的，这您自己做的还是说那个编辑后期是怎么去排列的呢？
0: 这个编排倒没有特意去编排，
1: 但是为什么我读的时候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本相册，一个人接一个人出场，而且全篇没有出现过哪几组，没什么意思，就他编排得很有连接感，这是您自己做的吗？
0: 这个就是我当时一个就是 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了。
1: 嗯，
0: 但确实您说这个编排这个顺序啊，有一个特别微小的调整。
1: 嗯，
0: 就是写到我父母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刚才您说就是那个，七姐那个，
1: 嗯，
0: 和电视那个还有。

0: 个写，都是因为都写我妈那个，我特意确实给她调整到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为啥您就是读的时候没有那种违和感，就是很连贯的。
1: 嗯。
0: 因为前边写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儿。
1: 嗯。
0: 村里的人。
1: 嗯。
0: 这里头呢，写大劳力的范潘浪袜，他就由我爸出场。
1: 嗯嗯嗯。
0: 是吧？他们的年轻时候，他们就经常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就这么个串联，可能也是我无意识的。但是给人感觉就好像就是有那个连很，既是每篇单独成章的，又有人物在里边串的，无意识的串联出来了。
1: 对，就这个妙在哪里呢？
0: 写的第一篇就好像当天就写出来了。
1: 嗯，
0: 就是现在这放在篇首这个五代先生。
1: 嗯，
0: 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压力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促使你往这不断的写这个外部压力，
1: 嗯，
0: 只是有自己那个内心那个这个动力，
1: 嗯，
0: 我自己写完以后吧，我自认为达到我的目的了，就是说写我家乡的人，写咱锦州人，嗯，又能把锦州的这个景点啊、地名什么的，自然巧妙的带进去，
1: 嗯，
0: 你看第一篇写那个就是把大动人带进去了，
1: 嗯，
0: 把那个大白楼带进去了，
1: 对，又交代了从村里到锦州的两条道，
0: 对，两条道，
1: 啊，
0: 对，
1: 咱们不能说东道，得说东道，
0: 对，锦州人得说东道，
1: 嗯，所以这个是，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挺享受这一次创作过程？
0: 对，对，
1: 比李世民那一次的创作要轻松很多，
0: 那个要轻松得多，
1: 嗯，
0: 那个写李世民那个要，因为它是个长篇，
1: 嗯，
0: 长篇它中间是都是写一个人的连续下来，
1: 嗯。
0: 也动笔之前就得做好提纲，
1: 嗯，
0: 这个基本都是每一个连贯的，既有关联。当然，我奶奶也去世了，我母亲也去世了，包括我老姑也去世了。写到自己家人的时候，就是自己都感觉写完了以后，不但特别有成就感，我就特别想到他们这个那坟前去跟他们说一声，
1: 嗯，
0: 进了他们的老姑。我老姑去世的时候才44周岁，
1: 嗯，
0: 那个年龄特别可惜。
1: 但是我在想啊，一个作家的幸福，或者说是，他独有的一种能力，就是可以把他最珍惜的人，最难忘的事儿，用文字的方式，永远的留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0: 对，
1: 嗯，而且每个人不同解读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感动？有时候不是说为王老师的家人感动，而是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啊。这种文学性的共情，我认为是文学存在的。评论啊，挺感动的，因为评论都很真实。有说是男朋友在锦州读过书，所以对锦州有兴趣啊，找到这本书来看。然后有的也说呢，本来一看这个代沟好像很大，因为写的都是对那个读者来讲可能是父辈的事情。
0: 还是回到那个就是说池莉这个话题吧，
1: 嗯，
0: 他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一种地域性的担当，
1: 嗯，
0: 你说到池莉的作品一定会想到武汉，
1: 嗯，
0: 说到比如说写说到莫言，
1: 嗯，
0: 一定会想到山东的高密，
1: 对，
0: 说到西北的那些名作家们，
1: 嗯，
0: 人也有，但是同时呢，因为他们就是作家是对自己身边的人家乡又是特别熟悉，
1: 嗯，
0: 所以写进来呢也很顺手，
1: 嗯，
0: 这是这个小说的创作。我这个创作呢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确实是有意识的想把他这个锦州这个地域，锦州的人，锦州的故事，锦州的地老地方，
1: 嗯，
0: 老景点儿，是吧，都写进来作为一个文旅宣传吧，
1: 嗯，
0: 我觉得，作为锦州人，我觉得应该
1: 是有更多好的作品啊，因为有时候真是，哎呀，一本书带动一个地方，这个作用太大了啊！你看，其实我严格意义上说算沈阳人。啊，老家是沈阳的，也在沈阳读过大学，但是我对老家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一直我就是锦州人。什么时候呢？我看了那个生以王强老师啊为代表，咱们也能形成一个锦州作家群啊，书写咱们的家乡。
0: 锦州作家这些呢，包括就是现在 之前那个前任主席著名作家李铁老师，那也是我的师父。
1: 嗯，
0: 你看他的作品，先后来跳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你看那个阿勇老师，阿勇是我师兄，他就是在地质部门工作。
1: 嗯，
0: 你就是即使我开始最早是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能从他的作品里头猜出来，这是锦州人。
1: 嗯，
0: 他一定有痕迹的。
1: 对。看了解王强老师的作品，现在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锦州往事，大家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去看，一个呢就是千古地范唐太宗李世民，这个基本上书店都能买到吧，
0: 都能买到，
1: 网上的途径都能买到，
0: 网上平台都能买到，当当了什么都能买到，京东都能买。其实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有中国清朝有一个词人叫纳兰性德，特别喜欢他的词，然后就是我也就是用这个纳兰作为这个姓儿，我这个笔名是有没有姓的。

0: 配红呢，就是有那句话嘛，就是重如泰山轻如鸿毛，
1: 嗯，
0: 就是但是前面加个配字吧，我就觉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了解我的，比如说我的爱人呢、啊、我的姐妹呀、啊、包括我的这身边包括我的好朋友，他说你这个作为一个文人，但同时吧你特别有一种那种侠义劲儿，
1: 嗯，
0: 我可能自己感觉不到，那他们这么反馈这么说过，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我也是当年的十二十多岁时候左右，
1: 嗯，
0: 也很看了很多金庸的小说，
1: 嗯，
0: 确实这个侠义劲儿也有，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1: 好，这也是帮咱们听众朋友解个惑啊。那从您开始写作到现在，有没有算过多少年了？
0: 大概有30年得有了。
1: 30年了。
0: 但是开始是一种不自觉的写作。
1: 嗯，
0: 就是想起来了就写点，
1: 就忍不住我就想写，
0: 对对对，
1: 嗯嗯 嗯，后来是有计划的去创作了，
0: 而且当时写的也不算是写作，就是也处于、
1: 嗯、
0: 一直处于学习阶段，
1: 嗯，
0: 不断的摸索，包括后来有很多老师也在指导我，
1: 嗯，
0: 到近些年才真正的安下心来写了一些东西。
1: 嗯，那对你写作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0: 第一个就是我妈。
1: 嗯，
0: 这确实，这是脱，可以说是脱口而出的，
1: 因
0: 为我妈，我跟性格就属于我妈
1: 啊、哦，性格，而且是也
0: 是包括初中老师、
1: 嗯，
0: 包括我初一的那个徐一华老师，
1: 嗯，
0: 我小学的史凤军老师、史立军老师，他们在给我评作文的时候，
1: 嗯，
0: 都写了很多很多的评语，
1: 嗯，
0: 这个对我对小孩来说，那就是很大的激励了，
1: 而且其实。老师给你圈红，画那个小圈，然后写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情感共鸣。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的第一篇作文，
1: 嗯嗯嗯，
0: 我就被那个徐玉华老师拿出来，当着全班面前读了一遍。
1: 嗯嗯嗯，
0: 那一下就感觉就像发表自己的作品发表。
1: 后来发表都没有那么激动过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初三老师，就是我语文、
1: 嗯、
0: 我语文答过100分满分，
1: 嗯嗯嗯，哎呀这个很厉害的，
0: 也就是说作文是满分、
1: 嗯、
0: 这是王树贤老师这个他当班主任给我判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的很大的激励，
1: 嗯嗯，
0: 然后到成年以后吧，就是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现在的我一个师傅，
1: 嗯，
0: 就刚才说这个李铁老师，
1: 嗯，
0: 他是真正领我到那个敲开文学门的老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安勇师兄，他、嗯、还有就是跟我朝夕相处的我的爱人，
1: 嗯，
0: 他是因为他虽然不搞写作，但是每一次我有作品发表，
1: 嗯，
0: 最高兴的就是他，我感觉他都比我还高兴，
1: 嗯、是。啊，另外呢，也是展示一下今天这个王老师、嗯、师母虽未到场，但是师母的心意到了、嗯、啊，把这个提纲给打印的特别特别规整，
0: 对，这个字儿都是、啊、这边后边
1: 精心调整，
0: 这个、字儿都是他写的，
1: 嗯，就生怕这个
0: 他
1: 有什么不好的，
0: 他写的字儿挺好看、
1: 嗯，对对对，确实是啊，
0: 幼儿园的园长、啊，
1: 虽然感觉今天王强老师这个说的是很就或者已经正在着手做的。嗯，
0: 其实这本书出来的之前吧，
1: 嗯，
0: 就是已经在着手有计划了，得再往下边写了，
1: 嗯，
0: 一个是还是像这个锦州往事似的，就是写一些锦州，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领域，
1: 嗯，
0: 然后现在这本书大概现在是写了10万字，
1: 嗯，
0: 像那个赵本山和那个宋丹丹那小品似的，占有10万字是截稿的，但也很累。
1: 对对对对，
0: 同时又想，还是把自己擅长的特别感7-8万字，
1: 嗯，
0: 这个第一稿写完了，马上进入修改阶段。
1: 嗯，
0: 我想明年顺利的话，明年，就算明年的，就算今年的春节吧，2月份过年嘛。
1: 嗯嗯嗯嗯，
0: 春节之前就应该是全部就是修改完事儿，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再找出版社去进行下一步出版什么那个工作，
1: 开年就给自己准备好这么一个见面礼啊。 嗯，那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了解到王强老师，了解到咱们锦州有位作家叫纳兰佩红，那以后呢看到他的作品请多约。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转发点赞留言啊等等，明天上午10点继续沈清访谈。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京听众新朋友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在这里呢，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自己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很多问题自己能化解。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听众呢就在后台有了一些留言，但留言呢，因为在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回答了几位听众的一些留言，但是也有挺多的听众呢留言呢，就是看来高三呢就是一般吧，就是我们的听众往往都是什么燕秋老师您好，那么肯定都是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的应该说是粉丝吧，经常来的。那么再说老师您好，看来是我们高三的学生，是可能也是不常进入我们的，因为他的期待呢可能高考结束了以后能一下就放松了，但是呢经过了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这一天呢，他感觉呢静不下来，脑子里不断的回放各种考试的那些细节，不断的回放，有的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呢自己的努力在压抑着，特别感谢生家也在压抑着哈，是了。然后高三的一整年，可以是尤其到最后呢百日冲刺的时候，百日会师嘛，百日冲刺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整个大脑啊、身体啊、神经啊、整个身心呢，就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全都绷起来，处在一种还会晕呢，这也是惯性思维。其实有的时候惯性思维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我们快速识别是没有帮助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归因方向，是一个重要的归因方向。但我们就讲哈，就是当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就像好比就一根呢，因为高考是干嘛呢，在这里是筛选人才的，我们高中之前的所有的学习是培养能力的，有结果的这样一个事儿，未完成的没有结果的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根据心理学的有一些效应啊，心理学有各种各样的效应，因为心理学特别老师要跟你说这不是问题，而是什么，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在这里面老师也给你一点小的建议吧。这个建议就是啥呢，第一个呢另外得告诉自己，我这样别人那样，可能不是所有人都那样，但是呢我这样很多的人也这样，你这么去想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可他自然缓解，因为他本来也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他会自然缓解的。那么这位

小雨同学，特别希望呢，希望你呢，就是整整刷了一个晚上，再加上今天一个白天，一直到刚刚才疲惫的躺下，彻底打乱了正常的作息。而且我们只要稍微提醒一句休息，孩子就不耐烦，不愿搭理人，全程呢，然后呢，就是这种反弹式放松呢，再加上潜意识呢，就是有一种逃避，逃避所有的现实的状态，比较典型的状态，也是很多考生啊考完试以后呢一个共性的行为。对于孩子这种行为吧，就这种表现，可以说哈，首先呢对于压力的一种补偿式的或者报复性的释放，这种补偿性的也是报复性的释放，就是压力太重了，太大了，然后就像啥，压力大是严厉管控的，他对自己是一般，就是高三的孩子，很多孩子都是很自律的，然后高考结束了，当他跨出考场的就最后一刻，考场那一刻，可以说外部的约束太想自己成为黑马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啥呢，因为高考这一结束以后吧，就是考题那种复盘的成绩的不确定啊，然后呢高考这三天那是属于爆发性的付出，然后接下来再一天一夜的就这么做。我感觉如果孩子能让其唠叨我说教我，我倒感觉特别容易激发孩子本来的情绪就容易过激的状态，一下子激发了亲子矛盾呢、啊，一发激发了亲子的关系这些状态。高考以后是需要整理的。然后呢，首先呢，我特别建议，啥叫接他的接纳他的情绪呢？首先呢，共情和认，比如说他可以晚上呢一两点钟睡觉，三十点钟睡觉，允许他。玩几天，但你就记住，孩子要是没有这样的作息习惯的时候，玩几天他就恢复正常。你想让他就是一夜一夜的玩，他也玩不了，因为他没那个习惯。所以吧，你孩子的注意力，不要说哎呀你去这个让孩子马上一到，但是现在还太出名了，但是你要自慧的，啥叫柔性啊，不露痕迹那种方式，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巧妙的智慧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注意就是巧妙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孩子的就是当下一些状态和我们一起分享，因为你分享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是你家孩子的情况，但也是呢有一些考生考完以后呢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我不想这样情绪化，但就是调整不过来，请问我该怎么缓解调节自己的状态。哎呀，这是一个学生，不是家分出来以后确定了，你这种状态可能就降低了，就是一种考后呢高敏感的一个状态，因为心理学上也是一种的情绪泛化的，或者情绪的阈限值降低。我不说阈限值，在这里我和大家呢就是拆解一下哈，为啥琳琳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不仅是他，其实有很多的高考的孩子出现这种状态，结束以后那心理的防御呀，然后那自我的约束啊，那些外壳啊放下了，卸下了。那么这一卸下来，那么长期积压的那种情绪呢，一下就松弛下来了。这样的情绪的容错，如果你要成绩，你说就是稳超胜券了，那你啥事都没有。但是谁能把自己的考试就认为我一定稳超胜券呢？做不到啊。就是基于我给大家讲，然后我们听的过程就是在释放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共情的过程，这是一个高度，就是这一种绑定啊，结果没有出来，内心就处在一个悬空的状态，忐忑不安，到能拿多少分啊。所以吧，就这种不自信的状态呀，内心的脆弱，那种不堪的，一定经不起外还有我们

电台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我还是给大家一些调解的方法吧。调解的方法，这个调解方法比较落地，比较落地。首先第一个呢，我倒建议什么，允许情绪的流动，停止。然后你要告诉自己，我呢现在都是我现在也是面临一种压力，这是压力的一个正常反应。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这是正常的反应，我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在这里不要马上逼自己，我一定要大度啊，我一定要淡定啊，我一定要怎么沟通，沟通一下。就是沟通过程中，你可以沟通啥呢，聊聊你的情绪。哎呀，我现在

你负性情绪蔓延的这个路径打断它，然后呢避免情绪累积以后呢突然间爆发，就不让它去爆发。其实这种敏感状态呀，可以说它是暂时的，它就是暂时的，它不是说会持续挺长时间，它不会的，它不会的。而且随着你就是心态的逐步的松弛，逐步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哎呀，我看到我们后台呀还有提问呢，还有提问，我看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吧，明天有时间呢再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呢又到了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

0: 韵，金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
1: 这个青衣戏不是这三派，望江亭呢是张派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一个巅峰代表作，也是张派青衣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忽降的危机到最后望江亭巧计翻盘，公堂正气惩恶，哎，起承转合干净利落，人物也非常的立体。更难得的是呢，张君秋先生在这出戏里把张派的那种唱腔甜润宽亮细腻灵动，路漫漫无人相伴，哎，于是呢他来干嘛呢？到这个清安观去看望姑母啊，看望姑母。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通透，然后干净没有杂质，行腔很圆润。开篇呢就能够听得出来内心确实很丧偶。谭继儿也是年纪轻轻守寡啊，那谭继儿为什么寄居在安观之中呢？嗯，为了远离一些恶人啊。这部戏里边啊有一个杨衙内，哎，一提到衙内这个词大伙儿是不是就觉得不是太，咱们来听一听啊谭继儿内心的一段独白。他在这段独白之后呢还和这个观主，也就是白石中的姑母，哎，又聊了两句。

现实中聊天的时候，哎，就发现侄儿媳妇儿没回来，为何没回来呢？白世忠说，哎，您侄媳妇儿啊过世了。观主一听也很悲伤，但是就说，那你还得再找个媳妇儿啊，你自己孤独一人也不行啊。这白世忠就说也没遇着啥太合适的，换容清秀的男孩。谭继儿就

0: 那姑母并不参与我做媒呀。
1: 哎，某氏。

白世忠呢就得到了这个信儿啊，就得到了这个信儿。打开信一看，哎呀，惊天噩耗！他虽然是官，但他是个文官，性情很。

这俩人啊都互相体谅，是不是？谭继儿呢在外边偷看啊他的相公看信的时候，也有那么几段唱啊。

两个人对话呢，这谭继儿啊就假装自己没看见，然后就跟这个白世忠说，你怎么不休息呢，是吧，哎，这都过晌，你前房夫人把信寄

残疾人一听，哦，你信不过危机啊，咱俩打赌，咱俩打赌啊，咱俩这赌一份土豆豆皮儿的。这块是我瞎说的啊，残疾人呢。

安吉尔呢就投其所好，就在旁边啊假意的劝酒，同时呢还让他屏退左右，身边没人了，就他自己使劲劝使劲劝，等到他喝的明是不是就是谭吉尔，就想见见这个白世忠的夫人，我就想看看是不是他。最终呢出来了，劈头盖脸一顿骂啊。

呢？你假冒钦差，又调戏民间妇女，扯淡他们恩爱不起，还不与我招来。

0: 以上就是听见历史的厚度，
1: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看辽西。
2: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区的例子。那么近些年来呢，临河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程，让一个个的老旧小区告别了沧桑旧貌，实现了人居环境的逆龄生长。在整个的这个改造工作当中啊，临河区始终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除了临河区之外呢，古塔区呢也会啊在今年持续的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民生工程，全区26个老旧小区改造标段集中开工。那么通过呢清单化的推进、精细化的施工、常态化的监管。

0: 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
1: 直播，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呢，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视频的直播啊。同时呢，你也录，它算是一棵网红的孤独树了，就是因为它是伫立在麦田边，显得特别的孤独，然后呢，这个画。想说哟，这树直接就砍掉了，并不打算追究他的责任。因为什么呢？因为麦田已经受损了，庄稼比树重要。把一位村民的麦田踩出了一条道路，工作人员表示说，决定砍树之前，村民也跟村委会反映过这个麦田的情况了，但就是靠着这一亩三分地儿活着，庄稼当然要比树重要了。那么这一次呢，村委会也没有打算追究村民的责任啊。他说本来已经损失麦田了，所以说没有想过说要继续追责，而且来年春天这棵树还会再次繁茂的。他说啊，这个村民也有点赞啊。当然了，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游客朋友啊，到人当地说你好好的考虑一下，人辛辛苦苦。好，下面时间我们欣赏歌曲的名字叫做《风吹麦浪》，是由李健演唱的。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又一种说法。

迎收听。现在呢，咱们说这个，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坐飞机。我要说起这个坐飞机的话，我就觉得，如果说要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坐的话，我都怕我丢了。每一次呢，都是跟着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家人呢，一起去。目前呢，咱们国内的航司啊，全服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呢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模式。你看，像这个全服航司允许负荷20厘米，那么现在有些行李箱是它在使用功能上就已经做了一些变化了，它加了这个扩展层，甚至呢有的外面还有这个 USB 的插口。你再加上这个轮组还有拉杆之后，那整体的长宽高就超标了。它不仅是放不进去这个规则，直接就在旅客的这个购票的页面就提前说明了。但是呢，有很多游客，旅客应该说旅客啊，在购买这个机票的时候呢，并没有留意这个行李的条款，那么到现场才发现，哎呦，这个规则不符合呀，所以说呢，就误以为说20寸这个行李被登机箱。或者是仅含随身小包啊，再或者有什么呢，含免费托运这三类。所以说这个特价的票务呢，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这些条款。另外我们自己在查看行李箱的尺寸呢，重量是同事，我们避免在出行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好，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吧，迪克牛仔演唱的《3万英尺》。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
2: 20几块钱，那今年的一斤最好的可能也就是30-40块钱，所以说大家伙呢就是吃这个蓝莓呢也觉得说实现蓝莓自由了。以前特别喜欢吃的这个仙境凤啊，居然呢可以是200块钱，也就是2斤多一点点，这个太贵了。前段时间还曾经说过说

然后自己去保存，那么好了，这个荔枝买回家之后我们怎么去保存呢？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其实很多人把这个荔枝买回去之后呢，直接就放到冰箱里冷藏了。哎，这个方法可真，你看人家在这个售卖的时候不停地在这儿撒这个清水也是有道理的啊。到手先用清水泡5分钟啊，第一步可不是说先放冰箱啊。那么为什么呢？首先它可以洗去表面的残留，因为它在运输啊分拣呢这样的过程，做冰沙呀，打果汁啊，或者当冰激凌啊吃，这都很好，甚至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好了，那下面咱们要说的就是这种带汁的荔枝了，怎么办呢？你可以裹纸封袋冷藏，可以放7天的时间，就是放到冰箱的保鲜层，不要冷冻啊，这样呢可以保鲜7天左右吧。吃的时候呢，就从这个保鲜袋里边拿出当天吃的量啊，你冲一下水就可以吃了。那么剩下的呢，在冰箱里面继续把它给封好，不要频繁的去开关这个袋子，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
1: 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
2: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
1: 它是由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它一粒儿顶普通中药，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竟然敢说这个话，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的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应，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你看用上我们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
0: 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
3: 变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1: 哦，
3: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1: 是
3: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肾就强多了，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3: 是
1: 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

0: 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说的又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两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行。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
2: 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
2: 重要，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
0: 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拉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你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发酵中药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制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啊，你看用上我们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她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发酵中药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3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发酵中药让她重新又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发酵中药房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3进3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发酵中药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
2: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0: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
1: 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病人能不能用这个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2: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1: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2: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但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知道病根，上卫生间说一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比如大便不干。

0: 再加上咱们房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吧，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1: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0: 嗯。
1: 对，咱们这个算是不是得一片1块钱了？
0: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1: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是吧？
0: 嗯。
4: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啊，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0: 嗯嗯
4: 哎呀，你看这打着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0: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4: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是
0: 啊，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4: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0: 说一下您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4: 她今年吧也是60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0: 嗯，
4: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手麻呀，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
0: 嗯，
4: 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她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0: 嗯，
4: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0: 啊啊，
4: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0: 就来了挺快、
4: 就是、
0: 挺突然。
4: 哎，对对对对、
0: 嗯、
4: 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0: 嗯，
4: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这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0: 嗯，
4: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0: 嗯，
4: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

0: 危险呢，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1: 嗯嗯，
0: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1: 嗯嗯，
0: 因为我妈吧，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1: 嗯，
0: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绞着的拉着她一样，疼得很，心疼。
1: 嗯嗯，还代替不了。
0: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她，看见她那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房，
1: 嗯，
0: 救了我妈。
1: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0: 是啊。
1: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呀，我妈哈，哎呀，你看她现在用的有两副半了。
1: 嗯。
0: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1: 啊，
0: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1: 嗯嗯，
0: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她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1: 嗯嗯，
0: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他眼睛清亮了，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1: 嗯嗯。
0: 而且我领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呀，他还能自己走呢。
1: 嗯嗯。
0: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他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1: 嗯。
0: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0: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
0: 嗯，
1: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0: 对，
1: 哎，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0: 嗯嗯。
1: 啊，你像我们这个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它不去，该去四肢的它不去，它没有变成能量，它就变成废物了。
0: 对，
1: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
0: 哦，
1: 啊，那咱们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嗯，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1: 哎，不要再感谢了，
0: 救了我妈。
1: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呢，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0: 好。

0: 明白了，
1: 好，
0: 行，
1: 哎，
0: 那就
1: 再见，
0: 不说了，
1: 嗯嗯，
0: 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4: 大东呢？
1: 啊，
4: 发酵中药，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
1: 嗯，
4: 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1: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嗯，
4: 李老师，
1: 嗯，
4: 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
1: 嗯嗯。
4: 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
1: 嗯。
4: 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
1: 嗯，
4: 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
1: 嗯，
4: 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1: 啊、哦，
4: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1: 嗯，嗯嗯是。
4: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4: 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米72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1: 嗯嗯嗯，挺瘦的。
4: 您说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
1: 嗯嗯
4: 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
1: 嗯，
4: 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2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
1: 嗯，
4: 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
1: 嗯，
4: 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4: 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嗯嗯嗯，就现在
4: 说了
1: 没事儿， 啊，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

0: 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1: 哎，好，林老师，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这放屁的。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0: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1: 啊，听说。
0: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那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有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带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
1: 就买了一副。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2副够不够？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2副药完全够了，那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行。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79块。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2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0: 嗯。
3: 也是感觉自己呀、啊、快熬出头了。
0: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3: 哎呀，特别满意。
0: 嗯，
3: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3: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0: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3: 嗯，
0: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房在国外呢是8美金，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啊。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3: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0: 嗯嗯。
3: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0: 嗯嗯。
3: 哎、这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
0: 嗯。
3: 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儿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0: 嗯，
3: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那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0: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3: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0: 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嗯
1: 啊，再加上呢咱们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啊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方给我们带来
0: 是。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1: 嗯，
0: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10天的时候，这咳嗽，哎，就利索多了，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1: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1: 嗯，
0: 最关键是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
1: 你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
0: 嗯，
1: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0: 对呗。
1: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0: 是，
1: 嗯，
0: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儿去三亚、丽江、贵州，
1: 嗯，
0: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1: 嗯，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1: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0: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1: 好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0: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 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十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 3D 打印仿

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健康了。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患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千分之一啊，我就效果不好，练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你给你处理了。说李老才时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这2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发酵中药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动，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哎，这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儿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
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儿呢，又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她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

0: 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发酵中药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哎，她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又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发酵中药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发酵中药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发酵中药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发酵中药方上，并他们了那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呀，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发酵中药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
1: 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

0: 前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
2: 哎，李老师，
3: 嗯，
2: 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两天时间了
3: 啊，
2: 感觉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病呢能不能用这个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吃药呢就吃那个消本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
3: 嗯，
2: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
3: 嗯，
2: 给肚子痛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3: 嗯，
2: 这样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
3: 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哦、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嗯、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
2: 嗯，
3: 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嗯、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4-5分钟就可以给咱们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8分钟10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2: 啊，明白了，明白。
3: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吧，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
2: 哦，
3: 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的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

0: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是吧？
1: 嗯。
4: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1: 嗯嗯嗯。
4: 哎呀，你看这位打的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1: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4: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1: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4: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她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1: 说一下您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4: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他有糖尿病，哎呀，具体他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1: 嗯，
4: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1: 嗯，
4: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他在家说身上痒啊，手麻呀，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他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1: 嗯，
4: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1: 啊啊，
4: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1: 就来了挺快，
4: 就是，
1: 挺突然。
4: 哎，对，嗯，对对对，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1: 嗯，
4: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1: 嗯，
4: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1: 嗯，
4: 哎呀，我看见他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呢，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1: 嗯嗯，
4: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

0: 他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1: 嗯嗯。
0: 后来没办法嘛，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1: 嗯，
0: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搅着的拉着她一样，疼得很，心疼。
1: 嗯嗯，还代替不了。
0: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她，看见她那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房，
1: 嗯，
0: 救了我妈。
1: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0: 是啊。
1: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房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你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呀，我妈哈，哎呀，你看她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1: 嗯。
0: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1: 啊，
0: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1: 嗯嗯，
0: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她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1: 嗯嗯，
0: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他眼睛清亮了，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1: 嗯嗯。
0: 而且我领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呀，他还能自己走呢。
1: 嗯嗯。
0: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他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1: 嗯。
0: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0: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哎、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0: 对，
1: 哎，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0: 嗯嗯
1: 啊，你像我们这个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它不去，该去四肢的它不去，它没有变成能量，它就变成废物了。
0: 对，
1: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
0: 啊，
1: 那咱们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嗯，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1: 不要再感谢了，
0: 救了我妈。
1: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

0: 本分。越感谢医生啊，
1: 哎，
0: 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好，
1: 行，
0: 哎，
1: 那就
0: 再见，
1: 不说了。
0: 嗯嗯，
1: 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
0: 啊，
4: 发酵中药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
0: 嗯，
4: 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0: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嗯，
4: 李老师，
0: 嗯，
4: 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
0: 嗯嗯。
4: 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
0: 嗯。
4: 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
0: 嗯，
4: 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
0: 嗯，
4: 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0: 啊，
4: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0: 嗯， 嗯是，
4: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4: 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
0: 嗯，
4: 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型，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0: 嗯嗯嗯，挺瘦的。
4: 嗯，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
0: 嗯嗯
4: 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
0: 嗯，
4: 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2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
0: 嗯，
4: 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
0: 嗯。

0: 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嗯嗯嗯，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0: 是挺好的。
1: 嗯，
0: 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1: 没事儿啊，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0: 哎，好，林老师。
1: 嗯，
0: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
1: 嗯，
0: 关键昨天晚上
1: 嗯
0: 给我闹的，我可不好意思了。
1: 嗯嗯，
0: 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
1: 嗯，
0: 就是吃了咱们这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
1: 嗯，
0: 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1: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0: 嗯，听说。嗯，
1: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啊。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包括排便呢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0: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0: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2副够不够？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2副药完全够了，那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0: 啊，行。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1: 啊、
3: 嗯、
1: 啊。
3: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2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1: 嗯。
3: 也是感觉自己呀、快熬出头了。
1: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3: 哎呀，特别满意。
1: 嗯。

0: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1: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房在国外呢是8美金，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
0: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1: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儿？
0: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这后来呀又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尤其这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真是年年如实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1: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0: 而且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嘛，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0: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
1: 药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再加上呢，咱们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方给我们带来身体，
0: 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咳嗽，就利索多了，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那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最关键是现在不喘了，胸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血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

0: 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的。
1: 嗯，
0: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1: 对呗，
0: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就给赚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好，感谢你了。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3: 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这
4: 时期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19度，易县18度，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19度，易县18度。这个没走过的路，不如把心放在当下，俯身耕耘，笃定相信自己的判断，脚踏实地奔赴既定方向，把努力积攒成前行的底气。美好一天从脚踏实地开始。周五早上好。
5: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6: 净虚大师力废孔子将，他和孔子道老侠就要带着这个残废的孔子将离开通灵府。可是就在此时，在大厅门外有一个人把他们挡住了，一声高叫：“卯家来迟！”比一般的人要高出1头半，肩宽背后膀炸腰圆，身上骨子肉横着，腱子肉翻着，淡黄的面孔，脸上有黄毛，海下扎里扎沙的黄胡须，年岁在51夜初中。净虚大师和孔子的老侠当时就站住脚步，上下打量着他，他也是洋洋自得的看着这两位和上大厅里边所有的人。申公泰本来吸着，诸位，我申公泰与诸位朋友介绍，这是一位来迟了的友人，他祖居广西云南交界处大鹏山，他乃是大鹏山山。大厅里边上上下下所有的练武术的全都意外，个个惊讶，怎么他就是司徒烈金毛狮王。多少人都知道大鹏山司徒一家，但是只要谈起了这司徒一家人，印象都不太好。首先肯定司徒家的武功很高，但是他们家做事缺德，贩卖神仙丸，毒害武林和一般的百姓。之年里有许多剑侠都出面阻止，那么近些年没听着司徒家又有什么人

在江湖上走动。哎，现在这司徒烈来了，看来一巴结这统领府的人那就默认了。心的话，咱也别说人家司徒烈什么什么玩意儿，只要咱在统领府有一席之地那就行。也有一些正在犹豫的人，是留在统领府呢，还是重新回去闯江湖啊？这司徒烈露面了，这心就提起来了，心想这个申公太准备的太充分了，他把这司徒都准备好了，看来这个饯行宴上还要有一处凶残之戏。和尚练了几下武术来到此处，丢了丢人，还望司徒施主你把道闪开，让我过去，我不愿意在此处再打扰了。就被统领府的人请来，安排他们在后院的一间优雅的房舍里边歇息。申公太知道他们这一家人名誉不太好，真要是直接请到上厅和众人见面，对他是不利的。可是现在，我万望诸位在看出我哪一招哪一式功夫不到家，还请不吝赐教。不讲，你司徒家如果单单练武术，是闯荡江湖，要求取个名头，贫僧我不但不反对，我还赞同。可是要想以自己的武功来搞一些歪门邪说话，他是忍无可忍了。老和尚，你废话少说，咱们俩凭武功论上下，如果说你要真能胜得了我，我立刻退回我的大蓬山，我永不出师。说不然的话，和尚恐怕两个人由慢到快，由快到急，别人再看就几乎看不清他俩谁是谁了，只能看着僧袍飘飘和这司徒烈他那黄衣白白，两个人大战到百合猛然间，就听着咔嚓一声，紧接着有人吞了胜败。他们这些人还没看清是谁胜和谁败，神卫营统领申公太按着肋下的兵刃他都坐不住了，就听着咔嚓一声，紧跟着有人哎呀这一声，他呼一下子打，胜败是哪一家？但是接着人们看明白了，胜的是这位金毛狮王司徒烈，败的是这个和尚。因为见司徒烈是面带得意，两只大手交叉在一起横在胸前，居高临下之势看着静虚大师，再看大师面容惨淡，用左手托着自己的右臂。原来两个人在一招之间，大师想，大师认为自己内功过人，想把对方弹出去，使一招沾身十八跌，可是没弹出去，人家死。说少林派达摩堂堂主静虚在少林派之内，虽说不能说武功是第一，但是也得在前五名，今天就当众败给人家了，胳膊断了。老和尚一还多亏来到这儿没有报号，没有说是少林和尚，不然的话这人就丢得更大了。他站在这里进不是退不是，真是无地自容。申公太看在眼里，长出一口气，好，胜得好啊，看来我申公太没长差眼，我看得准，我花重金相聘，不远万里打云南，越过胡雪松，他知难而退，觉得我申公太是得罪不得，他愿意归附我，我还真不想让你当众出丑。

0: 因为我佩服你的为人和武功，我想立你这杆大旗，而把天下侠剑客招到你这旗下。为了司徒烈已经跨步来到了胡大侠跟前，哈哈哈哈哈！铁剑追魂，胡大侠，虽说我们头次相见，但神交已久啊，还敢说跟我动手？说谁要说动手啊？不是别人，正是老侠孔自道。孔自道明知道自己的能耐呀、不如净虚大师，那净虚都败了，他动手，就即使我如侠可孔自道，我不是这个金毛狮王的对手，我也跟他大战百合。一，我要消耗他的体力；再者，我也让坐在一边的胡老弟看得清楚，做到有备而无患，知己知彼。这才向这司徒烈挑战，司徒烈是暴跳如雷。既是如此，你接招啊！啪啪啪啪！这位跟个野人似的，客气话不说，抬手就打，眨眼之间30合。再看孔老侠是汗流浃背，行吗？他用这话敲打了一下胡雪松，那意思你最好是坐下，你别过去动手。只要现在你不动，你就是我的人。你要动，我就让你死。这面打的是不可开交，胡雪松这就气，然后回报他们。这时申梅梅不由得叹了口气，哎，他儿子司徒新一看，娘啊，刚才已经传来消息，我父亲胜了一阵，把个老和尚都给折断了胳膊，是危战。这娘俩正说话的，这个门哗就开了，好像是外边来了一阵风，把这门呢给顶开的。但是紧跟着外边有一人飘身而进呀。司徒新甩头这么一看，就见外脸儿。司徒新一看的这火就上来了，放肆大胆，你是何人？为何进屋前来造次？他这话音刚落，这个蒙面人猛然间就往前一窜。司徒新觉得不错，他跟他爹学能耐了，可哪成想这蒙面人更高，啪把他学到就点上了。申梅梅一看不好，伸手摸暗器，他打暗器那没说的，那太高了。但是蒙面人说话了，申梅梅，你要敢动暗器，我就把你儿子当成挡箭牌呀。这一句话镇住申梅梅，他刚一愣，啪，蒙面人把他穴道也点住。
1: 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2: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1: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
2: 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1: 就是教室不能不。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
3: 是海洋资源，搭建专业海上运动码头，面向市民和游客推出海上观光、帆船翻板体验、专业教学、体育赛事等特色项目。端午假期将至，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端午亲子旅行订单占比超50%，度假酒店手作、自然科普等研学互动类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30%。途牛旅游网数据显示，20到49岁中青年是出游主力，占比超70%。2到3天的中短途旅行成为大众首选。军事奇迹影片将于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6月11日起，儿童游客可以购买铁路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浙江省长兴县水山林正迎来一年中最冬，更倒映着塞外的长风与落日，旷达的草原风情与柔美的湖光水色在这里完美交融，一半是碧草连天，一半是碧波浩渺，美的别具一格，充满了灵动的塞外诗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
4: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6: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5: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1: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7: 那家住在马家市场的小哥哥就说了，哎，我这儿啊有2台自行车要卖，家里还有一台缝纫机，而在此之前呢，正好啊有一位小哥哥和一位小姐姐急需自行车，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交易成了没有啊，如果交易成功了给我们打个反馈的电话。还有一位小哥哥啊，一边开着车一边孩子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信息。
8: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7: 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钟磊2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3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
8: 对，
7: 直接搜钟磊2个字，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8: 没错，另外呢，很多朋友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睁开眼睛啊，就是看一眼微信啊。
7: 哎，对，能不能给我多播2遍？
8: 有办法，
7: 可以。第一种方式，上午9点到下午4点，每周一至周五工作日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8: 对，这一提前呢，有朋友说了，说我这就不想提前，提前伤感情啊。那咱就不伤感情，我们有2种挑战，一个是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我们出3道问题，您答对了，给您信息连播5天。
7: 还有就是不管3期21才艺挑战，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您朗诵，您唱。
8: 没错，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7: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蔚县33度。
8: 哎，这气温又升高了啊！
7: 其他地区32度。
8: 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19度，蔚县18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看到有朋友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那我们闲言少叙，遮阳方伞，这个多大型号的呀？
9: 我的话可能是三米的乘两米五的，我记不住了。
8: 大概是两米五乘两米五，或者三米乘三米的这种的，是吧？
9: 对。
8: 啊，好的，这个新旧程度是九成新，那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好，还有别的吗？
9: 没有了，谢谢啊。
8: 联系。

0: 电话是您本机号吗？
1: 本机号
0: 13941676，尾号是8707。
1: 对。
0: 13941678707。好的，那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好了，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
2: 嗯、
0: 好，来接下一位。嗯，尾号是6045。你好。
3: 哎，你好啊。
2: 哎，
0: 你好。
3: 哎，你好。音箱对。
0: 啊，出售一对音箱。
3: 纯英国进口的箱子，就是天朗牌的
0: 啊，品牌的，
3: 品牌的，它这个现在呢能有那七八成新吧，
0: 啊，七八成
3: 新，自己在听这玩意儿呢，没地方放了，
0: 啊，
2: 音箱，
0: 专业音箱，
2: 专业音箱设备，
3: 也不啥专业，就好玩一玩，
0: 啊，
3: 我这个交易地点呢就在那个徐州街。
0: 嗯，
3: 徐州街上海路交接这个。
0: 徐州街上海路交叉路口，嗯。
3: 对，要价呢要1500。
0: 嗯，好。
3: 这样的。
0: 必须唱歌，你说我们现在也头疼，这谁定的这个规矩呢？啊。
3: 我唱个下乡的。
0: 小方这人是吧？嗯。
3: 不是，那咱那玩意那家伙，咱不能从农村那啥呀。
0: 啊。
3: 现在给你唱啊。
0: 行。您这个电话我先品牌音响，七八成新，售价1500元，徐州街上海路交叉路口交易。好，想小芳那人准备好了哈、
3: 啊，
0: 嗯，
3: 啊，准备好了，
0: 来走起啊，准备好了啊，
3: 哎，
0: 嗯，
3: 好。
0: 这得咱从歌词儿这开始进是吧？来，往后调一调。当年下乡到哪个村呢？
3: 下乡到黑山。
0: 啊，好，黑山的小芳注意收听啊。
2: 嗯。
0: 有个姑娘叫小芳，预备起。
3: 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和你来到小河旁，从来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
0: 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3: 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0: 好，谢谢。
2: 哎呀，从您这歌声里呀、
3: 啊、
0: 好，
3: 有点意思，你这节目、啊、
0: 有点意思。这评价其实是老高了，
2: 哎、
0: 是不是？
2: 对，因为有了您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变得更有意思。
0: 哎，对对对，
3: 不是你人现在吧，他都整这个 AI 什么虚拟那些东西吧，
0: 嗯、
3: 咱这谁也看不着、见不着吧，咱这实际也是在面对面。
0: 对、
2: 嗯，
3: 这个东西你这种没
0: 嗯，
2: 看看，
3: 你说，
0: 谢谢您，我们现在呀、啊，
3: 我咱再唠。
0: 哎，好，有时间再唠啊。哎，
2: 好的。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关注关注啊。
3: 我明白，
0: 哎，好嘞，那就说到这儿，连播五天，
3: 不开你们，
0: 好，那我们就再会了啊，嗯，好嘞。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2: 没有，还记得当时看这个是个连续剧，应该是，
0: 啊，
2: 是一个连续剧，然后里边的一首主题歌，
0: 对，
2: 勾起了很多知青的那种共鸣。
0: 没错，黑山小芳，
2: 叫什么村忘了。
0: 对，认识了很多质朴的农民的朋友，后来成为了兄弟，是吧？
2: 哎，对，就是这种感情呢，非常真挚。我们的广播它会永远的存在下去，为什么呢？声音是有温度、有色彩的，
0: 永不消失的电波。
2: 哎，对。
0: 好了，听众朋友，你我钟磊，咱们这档节目啊，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早上7点到8点啊。
2: 嗯，
0: 7:40之前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碗筷来。
2: 今天我得上皮球家去，今儿皮球特别的，哎，皮球还在锦州没呀？是不是旅游去了？
0: 应该上营口了，是吧？
2: 上营口了是吧？那个来点海鲜呗。
0: 让其他的朋友来猜一猜，就是您说的这个特产。
2: 哎，
0: 就能证明您的家乡在哪儿，看能咱们能不能猜得对，是吧？
2: 哎，也可以说说您在锦州啊，早
4: 走街上，
0: 门市
4: 来
0: 汉口街上，您想说啊？您就说汉口街啊，这街道很长，汉口街哪个位置呢？
4: 汉口，我打过电话，就
2: 是对，知道您那个位置，在外贸楼那儿，外贸局那个房子，
4: 对对对，外贸楼，对外贸楼，对对对，
0: 原外贸楼啊，这个门市是9416。
4: 2589。
0: 2589，嗯。好，出租门市汉口街北京路交叉路口附近1层65平米，年租3万可商议，电话是156-9416-2589。
2: 嗯。
4: 对对对对，
0: 嗯，
2: 好，
0: 好
2: 的，
0: 您这个信息我们都记好了。这台里这唱的哈，张嘴就来，
2: 哎，
0: 关键人这个调啊都特别准，
2: 哎，
0: 音准准，歌词记得也牢啊，
2: 嗯。
0: 好，还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啊，尾号是5936，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
0: 你好。
5: 那个，
0: 嗯，
5: 钟磊和陈刘旭。
0: 哎，您好，我先说一下，您这个电话。
2: 这是。皮球说啊，他说我不是上他家吃吗？他说我正下面条煮毛豆呢。
0: 啊，
2: 太好了，我就喜欢吃毛豆。
0: 哎，二干幼儿园的陈姥姥，啊，送出小心心啊，心
2: 一天活好累呀，啊，可不是吗？你看，又是接电话，又是打字，又是放这个伴奏音乐，
0: 没有没有，
2: 然后嘴里还
5: 六臂一剑带外音轮，

0: 带外衣轮，哎呦，嗯，这个外衣轮啊很有用的。
1: 嗯，
2: 啊对，那个要一勺木头，就是可以当劈柴，有一部分可以就是能用的。
0: 嗯，
1: 可以打家具什么的哈。
2: 喝多吧。
0: 啊，
2: 嗯，打家具。
0: 哎，这声音这清脆。
3: 你好，
0: 不唱歌都白瞎了这嗓门啊啊。
3: 哎，我想问一个中软。
0: 啊，中软，
1: 啊，中软，
0: 那你看会乐器，那更得唱歌了。
3: 对对对。
0: 嗯，口琴，嗯，重音口琴呗。
3: 对
0: 啊，上海产重音口琴，
3: C 调的
0: 啊，上海产 C 调，
2: 900块钱吧，
0: 多少钱？
2: 九百元
1: 是吗？
0: 年租900，嗯，
2: 因为那闲着也是闲着，闲着。
0: 广播的微信
1: 防锈外套，
0: 哎，下周是下周的事了，咱管不了那么多。今天呢，怎么能够把这个防晒和这个降温的工作做好？